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如果您问我这个888是干啥的，这个东西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擦脸的、
1: 啊、
0: 擦完之后呢脸呢会变得更嫩更白，
1: 嗯
0: 啊，然后
2: 高级大宝，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2: 你跟男同志这么讲就对了。
0: 擦脸的 啊擦完之后脸更嫩更白，但如果要是姐姐属于平常是干皮的话，怎么能判断它是不是干呢？就是
2: 你拿手擦一下，完了找一个光滑的桌面，就那种磨砂的，哎，对，都行。玻璃不行，
0: 手机屏幕，
2: 玻璃你随便一摁都有手印。
0: 手机屏幕，
2: 对，你往上一摁，你看你那个指纹是不是清晰可见？哎，完了你再拿手平抹过去，你看是不是能抹干净？如果抹不干净，哗哗的就是油皮，你就可以买了。
0: 不是你，哎呀，你到了下午的时候，你看姐姐脸上有没有那个反光亮亮的啊？如果有的话呢，基本上应该就是油皮。
2: 我的姐姐，她脸上有光。
0: 因为咱们是对这个新客的优惠啊，很多新来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哈，今天再给大家解释一遍。你回复铁三角，铁三角这三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对不对？你先无视掉那段文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上面的码啊，添加品牌福利官。哎，你添加品牌福利官之后呢，你就跟他说我要买这个铁三角，
2: 我要买铁三角，
0: 他就会给你发一个500元的券。
2: 你
0: 一定要等他给你发完券之后，你再点进去买，不然的话你就花1388，那就冤枉钱了，那就不是888了。然后呢，再有一个事儿，就现在呢，大概是8:06:55，我们的品牌福利官的这个小姐姐们呢，小姑娘们呢，大概是个9:30来钟才上班，
2: 他们可还没到岗。
0: 如果要是回复不及时啊，请大家呢稍微稍安勿躁一下子啊，主要是就一个券能抵500元呢，不抵白不抵，是不是？
2: 看了以这个时间段来计算，北京的这些小伙伴们应该正堵在二环，那个堵在五环上
0: 啊，因为他们平常就是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呢，就是你看咱们平常要是打电话找客服，很少的也能有24小时，一般就是说是朝九晚六嘛，是吧？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解一下，稍微等一等啊。但是一定千万要记得，先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了优惠券以后再去下单，就是888，不然的话就买贵了啊。来，这个激光灭蚊器如果雨雾天在室外使用，效果会打折，请问这是真的吗？看大家怎么讲的啊。一群里老何同学选的 B， 琪琪宝贝也选的 B， 汤选的 A。 然后汤说好多年没打卡了，哎呀，难得回来一次，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呐。然后看看二群里，秋脑袋说我选 A， 这个我知道，我们以前去测量场景用过激光测量仪，遇到雾天的时候那个激光都打不出去
2: 啊，雾天也不行
0: 啊，所以他就选的是 A 啊。姚蛋蛋说也选 A， 真的，激光灭蚊器肯定运用了一些光学原理，雨雾天的室外很容易有达尔效应之类的，影响光的传播，那效果肯定就打折，更别说还加了一个室外这个条件啊。王一说那我也选 A， 姚蛋蛋回来了你就不用脑子了，大选啥你跟着选是吗？然后锦鲤也选的 A 啊，王姨说今天有点冷，是说不是呢，我让你带个外套啊。然后黑总也来打卡了，二佑哥说到公司了已经啊。四群几百999秦风盼盼都来打卡了。然后答题的朋友们啊，梁少选的 A， 牧尘选的 B 啊，七安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像 B 的 A。
2: 不是你写这个玩意儿
0: 写的 ABCD，
2: 你写到卷子上老师都不知道咋给你判。
0: 老师你认为是哪个你就按哪个，
2: 就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它既像 A 它又像 B。 你说它像 B 吧它有点像 A
0: 对吧，还像13。
2: 哎呦人才
0: 啊。然后小央战神风九段雄都选的 B， 田野的春天晴风 Roy 都选的 A。 然后九段雄还提了个拿破仑 No.1 还提了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激光灭蚊器呀，它是充电的呀还是要插头的呀，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在室外怎么用啊？要不这样你换

0: 648美元试一下。来吧，我猜啊，我猜他应该还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电源，比较，因为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供得起激光呢？
1: 是。
0: 正确答案是 A， 真的，就是这个激光灭蚊器啊，肯定会被雨雾显著减弱。为什么呢？因为雨滴和雾气里的水汽颗粒会对激光束产生强烈的散射和吸收作用，所以呢，发射出去的激光到达目标，也就是到达蚊子身上的能量会急剧降低。很有可能达不到消灭蚊子的效果，可能对于蚊子来说就是一个艾灸条。给他中医艾灸了一下。然后再一个，也像刚刚很多朋友说的啊，因为中间这个散射呀，各种可能精准度也会受到影响嘛，被这个里头的水汽啊，各种分子啊，一散射，激光束就跑偏了，就可能就打不到这个目标蚊子了。正确答案就是 A。你答对了吗？秋暖太可以啊，这个礼拜连着两天都答对了，看你这周能不能创下一周全答对的记录啊。一笑说啥，这个东西卖600多美元，那可不便宜啊。是不便宜，但是你先想，里面有雷达还有视觉芯片，是不是觉得一点不贵了？
1: 绝对值这个价啊，
0: 648美元的4000多块钱吧，4000多块钱人民币。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呢，就是那个像大嘴蛙一样的那个灭蚊，就是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把蚊子都吸引进去，然后再往里吸气，把所有的蚊子都吸到它嘴里，然后再集体烘干，进行无害化处理。那玩意儿也得，我记得好像那天我们查了一下，6000-7000块钱一台吧。
1: 你花7000块钱，你换这一辈子跟蚊子绝缘，也还可以。
0: 哎，你说这俩摆在一起，你买哪个呢？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买那个大嘴巴，虽然它看起来没有激光那么帅气，但是我感觉它好像更安全。激光我总感觉它嗖嗖的，是不是？但是可能看着会更帅气。哎呀，好纠结呀！
1: 你放心
0: 啊。
1: 有30块钱的电苍蝇拍可选，你绝对不会花几千块钱买那个，我太知道你了。
0: 瞎说啥大实话呢？说的我好像特别抠一样。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8: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8: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接下来的一周，下雨是常态，雨停是例外，不光下得勤，而且来得快。
1: 你要考研呀、啊？
2: 没办法，就是一直下雨，人都有点灭劳的，所以就整整活吧。不过好在那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不用开空调，开个风扇，小风吹着也挺凉快，就是又要进入衣服裤子晾不干的状态了。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时候雨才能停，天才能晴，这个恕我无能为力，整个长沙没有人能够回答啊。不如网上多买几身换洗的贴身衣物更加实际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西北风2到3级，24到27度。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风2到3级，24到28度。25号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北风2到3级，24到28度。26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23到29。我都懒得念了，每天都差不多，
2: 都是雨，只是雨大雨小的区别而已。
3: 你听说了吗？
2: 哎，不应该放这个歌儿，这会儿应该要放那个哈兰哈兰
1: 耶利奇雷恩迪本。不是哈兰德那个王老吉的广告你们看了没？
2: 就是那天节目里说了吗，给大家放了，还放了那个歌嘛。
1: 对，那个咱放那个是谐音版的嘛、
2: 嗯、
1: 人家王老吉的那广告曲人词儿不一样啊，哈兰哈兰帕什霍和王老吉，
2: 就放的这个。
1: 哎呦我天，
2: 真就放的这个。然后最后还有他说的那句嘛，他上火和王老吉
1: 王老吉。
2: 此时此刻啊，哈兰德正在赛场上
1: T3的加尔、嗯、
2: 要问世界杯赛场上什么最让人挪不开眼，也许不是惊心动魄的进球，是怎么不是呢？肯定是啊，那个你看看那个
1: 自己说话自己刨自己，
2: 是真是自己刨自己。你看那个梅西都破纪录了嘛，进球数最高哈。
1: 姆巴佩早上也涨了一球、
2: 啊、
1: 完了进第15球，世界杯进球第15粒进球，然后追平了进球记录的第三名。
2: 哎，反正呢就是肯定都很让人注目，但是其中同样引人注目的就是哈兰德那纹丝不动的丸子头、
1: 啊、
2: 你看吧，你这场比赛你下来你看看他头上那个丸子是不是还屹立不倒？高强度的奔跑90分钟，加上后卫们上手拉拽连扯带抱的，衣服都给撕坏了。换成其他人的头发早乱成一

0: 就投稻草了、
1: 哎、
0: 可是哈兰德完全没事儿，跑完满场丸子头依然圆润饱满，跟刚扎好走出更衣室上场比赛一样。于是中国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个灵魂提问、
1: 啊、
0: 请问哈兰德头绳链接在哪儿？他怎么做到的？
1: 好嘛，关注点真歪呀、啊该说不说，你哈兰德那个身材啊，就是人家那个身体素质，你但凡要给到内马尔，内马尔无敌了。
0: 嗯，
1: 哎呀，然后人家问这个头绳，哎，观众还有很多朋友，他们觉得不是，他不是在整活，还真有人关注，
0: 真是。
1: 然后6月20号啊，哈兰德本人，他真出了一个扎丸子头教程，他真的我哭死。视频里边啊，他手法非常娴熟，三两下盘出一个紧致小丸子。然后他解释啊，说为什么一直用这款头绳呢？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
0: 是吗、啊、真的吗？真的这么单纯吗、
1: 啊、真的就是因为喜欢吗？
0: 我不太相信哦、
1: 也不一定。说早在2024年之前啊，哈兰德就已经是这家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啊，而且他不光是代言，还直接买了人家母公司啊，叫奥斯陆发饰公司啊，买了部分的股权。
0: 我就说没这么简单吧。
1: 哎，他正儿八经是股东的。
0: 你看看。
1: 换句话说啊，咱们在世界杯上看到的所有球星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是脑瓜顶上带着合作合同上场的。
0: 更有意思的是啊，咱们国内的商家反应比谁都快，同款联名头绳已经上架了，
1: 好嘛，
0: 八根礼盒装卖339，
1: 有点贵。
0: 我这儿没有链接啊，呵呵，折算下来每根42块钱，42买一根头绳啊，贵不贵的咱另说，但你想想，这是哈兰德同款，哎，是能够让你的丸子头扛住90分钟肉搏的神器，这么一想好像又有点心动了。
1: 当然啊，哈兰德在场上也不只是发型能打，世界杯首秀连进两球，进球之后这庆祝画面里边背景音乐又一次响起那首《挪威的森林》啊，那歌他已经用了3回了啊。有网友调侃说，挪威人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挪威森林，硬是把这歌变成了专属的 BGM 啊。
0: 哎，反正我是没想到，我真的是没想到，我竟然需要问一位男士扎头发的头绳链接，还要跟他学丸子头应该怎么扎。啥也不说了，一首《挪威的森林》送给哈兰德，祝他今天比赛赛出好成绩。3、2、1，走。哎，还没开始。
2: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
1: 让直播间里吹缺一个吹脸的电风扇。
0: 这个时候伍佰老师把话筒递出去了，
1: 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久。

0: 哎，怎么没有到那个不是我不敢分？
1: 对对对，没到这儿。
0: 不是，我跟你说，这歌啊，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认真学过
1: 啊。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深深的
1: 他就会唱，
0: 对，刻在了我的这个嘴边。真的，就是他只要那个调一来，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好家伙！
0: 所以总有一天，哈兰德也会学会唱这首歌的。我相信这首歌有魔力啊！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再跟大家说说哈、啊，今天 SK Two 铁三角套组专门给我们新顾客的福利，888块钱可以到手三样啊 ，SK Two 的王牌单品，分别是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50毫升正装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正装的大红瓶面霜，直接涵盖了你整个护肤步骤啊！如果我说所有的肤质都适合这个东西，我说假话，我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说，你干皮你不适用，就是从油皮到混油到混干。啊，混干你就春夏用，秋冬你别用啊。油皮混油皮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特别适合偏油性肌肤的朋友。如果脸上呢有点这个小粗糙，容易长痘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油皮呢虽然不容易长纹，但就容易长痘。然后呢有点这个闭口下巴呀，然后呢脸颊两侧啊，鼻子上有一些黑头啊，然后额头上容易长一些小颗粒的，这个就属于闭口的情况。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再适合不过了。 SK2 这一套东西非常非常适合你的肤质啊、有需求的朋友就是只有一个啊需要大家关注的点，就是我们这个是给新来的朋友们的福利。所以如果你以前在我们的商城有下单过，建议你呢找家里人或者是找其他的朋友没有在咱们商城下单过的，用他的账号来。非常简单啊，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铁三角，铁三角三个字发过来，然后呢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长按图片扫描添加品牌福利官，跟他领一个50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再去下单，就是888，直接到手一整套 SK2 铁三角的正装三件套。如果你要是不添加，不什么不添加，最后你领不到这个券，你可能就要1388才能到手，
1: 花冤枉钱。
0: 哎，我跟你说，1388都很划算了。你这光一个大红瓶，你在官网买个大几百块钱，然后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也得要1000多，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将近20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888直接到手，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而且是新包装，现在就是新的最新的版本啊，不是原来的经典的款式，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1月份，还有足足30个月，非常新鲜了。所以真的是专门给新来的朋友们的福利啊！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回复关键词是铁三角啊，有朋友在回 SK2。不管用不好使，回复铁三角三个字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500块钱的券，以后再下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

0: 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斧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今天早上啊，一首经典的 Michael 的 Ballad 送给各位啊，希望各位能够在早班的路上打起精神啊。那为什么今天先放这首音乐送给各位呢？因为我想告诉各位，避雷啊，有两层含义。一啊，是最近这个降雨频繁，可能会打雷，如果打雷的话呢，要注意避雷。第二个，有一些骗局啊，也需要注意避雷啊。为什么说突然间说到避雷这个话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骗子，哎，有那个非常开拓进取的啊，那小骗术啥的啊，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的迭代啊，苦苦给你更新。有的呢还沉浸在过去的世界当中啊，拿着过去的那一套老套的故事啊，来赚取你本就不多的智商。比如说前两天我朋友啊就给我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啊，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个女孩，给他发消息，你好啊，我是娇娇啊，这是加好友的时候，你好，我是娇娇。然后他加完之后也不说话呀，过了一两小时给你发了一句啊，不好意思帅哥，加错人了。我朋友一看那这味儿太正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了啊。啊，我朋友说那没事，那你删了吧。然后对方就，既然这么有缘，那交个朋友吧。哎，那交朋友，我朋友说那可以的啊，可以的。然后对吧，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朋友告诉他说，我是卖暖气片的，你家要装暖气片吧？叭，发张照片，9000九四组暖气片，还给你带锅炉。啊。对方说我不需要，谢谢啊，我跟家里边住啊，我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啊，是做经理的。我朋友一听这个味儿越来越对了呀，于是借坡下驴啊，那你们家公司需要装暖气片吗？团购加装暖气片更便宜啊，给员工点福利吧。啊，对方说不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摄影，但家里边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哎，刚跟家里人吵完架。我朋友说啊，那摄影也挺好啊，哎，家里人不理解，心情也不好，饭也不想吃。我朋友一听，真天，我说要不你给家里装上暖气片吧，一天完工不破坏装修，对家人好，很健康。然后他也不接茬，对方接着说我也知道家里是为我好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朋友说你问问他们要装暖气片吗，反正就暖气片。然后对方那个女孩又说了，等我心情好一点的吧，哎，今天见到我爷爷了，他真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我好难受。我朋友说那老年人啊身体不好啊，尤其是到秋冬季节要多注意，你问问老爷子那边要不要加装暖气片。对方说不用了，谢谢你啊。然后说等过几天的吧再去爷爷家，猜猜我爷爷现在在干嘛。我朋友一听，哎，这味儿对了啊，猜猜爷爷在干嘛。在干嘛呀？爷爷在炒茶叶，可香啦。我朋友一听这你啊，这个对方就说了，我想免费寄给你一盒，但是爷爷年纪大了，炒茶叶太辛苦，我跟爷爷说1500一斤，卖给你1000一斤，行不行啊？我朋友一听这，哎呀，行吧，图穷匕见了，那就亮剑吧。说爷爷确实很辛苦，这样吧，我做一个适合爷爷家的地暖套案套餐方案给你看看啊，零售价50000，现在给你打个折35000，也算是我一片心意。对方实在忍。

不住了，你就知道地暖地暖地暖，这辈子就守着你的地暖锅吧。我朋友就一听这，你说你这，哎呀，你还生气了？说你别生气了，行了，我不卖地暖了还不行吗？我们家还有净水器套餐，你不要看看。

真事儿。啊，艺术于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问一问啊，在座的各位有谁在直播间买过那种助农茶的？哎，我们这农副产品啊，买我的产品就是助农啊。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买过就大方承认，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买过。说央视的财经调查呀，最近曝光的一个事儿，有一些卖普洱茶的直播间啊，看着热火朝天，一群茶农在背后忙活，穿着朴素的衣服啊，脸上边写着朴实无华。结果一查啊，直播间27位茶农，20来个都是演员。你以为你点进的是直播间，其实你是走进了横店影视城啊。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说演员演啥呀？那茶又不比翡翠，茶怎么演呢？难道他们还能把茶叶给演成这树叶给演成茶叶啊？哎，还真能。有一些演员啊，那活可多了。首先啊，得找几个穿民族服饰的大爷大妈啊，背景就是云南的那种梯田或者雨林，然后主播就开始表演技了啊，家人们呐，啊，这条茶马古道我们走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傅，他们家祖传的古茶树，市场价3000一斤，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2999，只要99，亏本甩卖，我们只是为了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哎呦，我那个真诚劲儿啊，差点我就信了。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哎呀，那个茶叶很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的那种路边货，甚至哈，还可能是去年卖剩下的绿茶。那绿茶味儿不对啊，怎么办？拿硫磺熏一熏。哎，更气人的是，这些假茶呀，还自称是收藏保值。我都怀疑啊，那茶饼到了之后，你掰开了，里边可能藏了一张房产证啊。这些个搞茶叶直播的啊，以前啊很多是做什么的呢？搞翡翠直播的。哎，我说的这个翡翠啊，可不是说之前咱们去潮汕那边搞那种正儿八经的翡翠，都是假的。这帮人之前315晚会啊就曝光过，他们找演员来扮缅甸的矿主，哎，擦一个假翡翠，眼泪汪汪的说：“今天亏本卖。那就装不下去了嘛。现在人家这个商业模式升级了啊，矿产改茶园了，你看这，哎，翡翠改茶叶，剧本一套一套的啊。为了帮助茶农，我再降200啊，旁边还有人这么卖我们是要亏本的。哎，于是呢，直播带货就变成了直播带戏，全靠剧本和演技，剧情走向永远都是今天不买明天就没了。但真相是明天确实没了啊，因为他换了新剧本。央视曝光之后呢，这云南省茶叶协会就坐不住了，发了一个公告，说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协会还提了一个建议，对这些直播间要严打，甚至主播及团队啊，全行业拉黑。以前是翡翠界的老戏骨，现在是茶界的特约演员；以前是祖传帝王绿，现在是祖传古茶树；以前是家里有病人，现在是茶农，都不容易。他们不仅坑消费者啊，还坑茶农。更狠的是，有记者发现了一张什么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是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你这哪是卖茶叶，这不就剧组杀青了吗？对不对？就谁能想到啊，你下单的那一包助农茶里边最大的成本不是演员啊，是演出费。我就纳了闷了，真正的冰岛老寨古茶树，它怎么就那么几棵树？人家平时都是按克卖的，你直播间里边卖出去的那玩意儿够绕地球三圈了。所以说啊，咱们以后在直播间买茶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不建议在直播间买茶，就这种有噱头的茶，我不。

0: 建议买啊。但如果你要买，你就可以问他，你这茶是生普还是熟普啊？啊，树龄多少年呢？杀青温度是多少啊？他要是明显一脸懵啊，或者直接开始背台词，那八成就是演员。这时候呢，你就应该优雅的关上直播，然后跟他说：“老铁，啊，你这个演技可以，但茶叶真不行。你这种茶泡开了啊，那个味儿可能跟刷锅水差不多。啊，但是不碍事，主播依然会告诉你，这是岁月沉淀的韵味。这是信念感，演员必备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4: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5: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6: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7: 没问题，想事儿。
8: 小伙子，谢谢你。
7: 没事儿，应该的。
4: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7: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8: 我没呀，我……
7: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4: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
0: 那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睛。
9: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0: 雨花亭东这到了。
11: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9: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

会吧，不会真的有朋友觉得回复了铁三角就能获得张国立、张铁林他们的微信吧？我开玩笑的，你不能光听前半句不听后半句啊。我就像是现在我公布，我说我手里边有何炅何老师的这个 QQ， 我能进他 QQ 空间，我能给他留言板留言，我踩一踩他，你们信吗？啊，糟糕，何老师今天在快乐大本营不小心说漏了嘴，泄露了自己的 QQ 号，你们快加，再不加就来不及了。

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铁三角，首先啊，不是张国立他们仨，也不是那个耳机品牌，但是 SK2 啊。SK2 的三个代表产品啊，咱们今天凑了一套，所以起个名叫铁三角套组啊。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毫升的这个大红瓶面霜，这三个都是专柜的正品正装啊。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朋友们，还有将近3年的时间，好像30个月吧，我没记错的话啊。不是临期产品，那你想到2029年1月份啊，这你别说临期，它跟新造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啊，是仅面向这个新客户啊，就是没在咱们跨境姐商城下过单的朋友啊。当然如果你是老客户也没关系，你身边找一个你家人什么的哪个账号没下过单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脸盗版，就是他不怕你，他甚至还要来威胁你，还要发私信来嘲讽你。哎，把资源往网盘上一挂，还发个私信，三叔你新剧不错啊，但是免费看更香啊，下次更新快点。哎，给三叔气的巴巴拍桌子。这要是放在小说里边啊，盗版网站肯定有能人呐，要么是汪藏海的传人，要么就是老张家的叛徒。于是呢，这个三叔想到了一个人，紫金陈，就是那个写坏小孩写无证之罪的男人，之前遭遇虚假医疗宣传啊，健身房老板跑路啊，他都是靠着1818黄金眼才讨回公道。而且啊，人家还把维权经历写进了小说《低智商犯罪》。哎，你看，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于是啊，南派三叔心想：说老铁，你这操作可以啊，那我也试试。面对记者的追问啊，夸克网盘回复了：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我们会假装很努力。百度网盘更绝，给了一个投诉入口，给你列出了步骤，一套流程下来，三叔可能已经在想。我应不应该把这些步骤写成小说？估计还能再凑出5本《盗梦笔记》。当然啊，律师也讲了，说传播盗版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侵犯著作权罪啊，最高可能会判10年有期徒刑。到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里边交流经验了。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啊，我偷了张起灵的网盘密码。你呢？啊，我偷了南部档案。最后呢，想对三叔说啊，不要太上火，你可以学一学紫金陈吧，把这次维权的经历写进下一部小说里啊，出一个什么南部档案2盗版逆袭，或者盗墓笔记之网盘迷踪，是吧？

0: 是你就写说吴邪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他们专门盗取全世界的影视资源，然后藏在青铜门的后边。啊，张起灵突破了盗版防火墙，最后把老张家的秘密和网盘密码一起带回了人间。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暴食啊，喘口气，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这首出自于《盗墓笔记》的《十年人间》啊，刚才正好咱们聊到了这个南派三叔的事儿嘛，放一首这《盗墓笔记》的歌也算是应景，然后想到了高中的时候啊，偷摸在课桌底下看《盗墓笔记》的日子。但《盗墓笔记》可太火了，我记得班里边啊，当时最流行的两个小说啊，一个《盗墓笔记》，一个《全职高手》，啊，这两个太厉害了。我这么说吧，我到今年为止，我还在追《全职高手》。像《全职高手》里边有一句台词，说“荣耀再玩十年也不会腻”，我感觉《全职高手》我再看十年也不会腻。也没有看过《全职高手》的朋友，举个手来。

近日河南许昌有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在胖东来遇到的一场暖心经历，引发了网友热议。这名网友啊，因为来例假啊，不慎呢把裤子给弄脏了。门店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把他引导到了母婴室，主动提出帮忙清洗脏裤子。6月22号啊，有媒体联系到这位当事人，对方表示啊，说工作人员亲手将裤子搓洗干净，随后协助烘干，还贴心的赠送了安睡裤，细致的服务令他非常感动。随后呢，记者致电了胖东来啊，工作人员表示说，顾客来胖东来，门店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提供帮助。遇到各类顾客突发的状况啊，门店都会主动的上前帮忙，也会对相应的员工进行通报表扬。如果消费者在到店体验过程当中啊，发现员工的服务存在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门店呢会不断的提升服务质量。啥也不说了，朋友们，咱直接给一个夯爆了，好吧，没有争议吧。去年年初啊，朱少红的父亲突发急性脑梗，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朱少红说呀，说以前很严重，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老爷子大小便都在床上，不能走路，不能吃饭，我很心疼的。于是呢，为了帮助父亲恢复，38岁的朱少红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当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之后呢，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刚开始带他锻炼啊，父亲是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朱少红抱着往前推，搂着他的腰啊，我迈一步他迈一步，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站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终于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朱少红说啊，现在恢复的还挺好啊，拉着他跑5公里没有问题了，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为这份孝心点赞啊，为老爷子的顽强点赞。但该说不说，老爷子跑5公里能康复，我跑5公里嘎巴我就瘫那。2022年啊，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家汇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呢，这个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原房主陆女士称啊，说已经付清了全部的分摊费用，并且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呢，就可以安心使用，非常方便。这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的电梯试运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了拒绝。原来啊，原房主陆女士在将房屋出售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的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前已经付的加装电梯的分摊费用。遇到这样的事儿，相关单位有点吃不准啊，不敢把电梯使用卡发放给新业主。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当中并没有就购房款当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于是啊，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太抽象了啊，太抽象了啊！房子加装电梯，卖房的时候我告诉你说有电梯，装好了你就能用，结果呢，等你买完房子，我偷摸让开发商那边把钱退给我，告诉他我不用了，卖房子不给人电梯卡，那小说里边的恶霸都干不出来这事儿吧。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SK2 铁三角三件套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1: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2: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从小也会想不明白。而这事儿呢，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儿八经地展开了研究，才又被提起。起因呢，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画一套中国帝王像。临摹材料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85版的教科书上的画像。经个半个多月的耕耘，他最终选择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中国帝王长得太像了。

0: 长得差不多，甚至有些人物连衣服的褶皱都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愤愤不平，撂笔说这哪是画画呀，这简直就是大家来找茬。其实历史上留存的帝王画像不少，而帝王的长相也是风格各异，但是此类画像大多是四色全彩，年代久远，有破损，有褪色，有模糊，而又困于当时的纸张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想清晰的还原，难度太大了，印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这也导致当年印刷这一类画像必须要选择单色白描范本。于是在明朝的嘉靖44年，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汉就登场了。王元汉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汉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1: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皆有涉及。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述，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0: 其实王元汉做事非常的认真，书中图谱也大多是取之于其他可考据的书目，引证的图书多达300多种。不过所引证的资料，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画像，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章节甚至是一个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下来了。并且在后来，在我们通过电视剧认识的那个人物纪晓岚在纪晓岚的书籍当中，对于王元汉的这一套书也是有所记载和有所评价的。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古人的画像，古人的样貌。不知道你在读书的时候，小的时候去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课本里古人的画像都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都长得这么的像呢？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这个痛点。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书要多长时间？
6: 从理解到消化至少要1-2个星期吧。可工作的时候节奏太快，没时间读，放假了生活太放松，懒得读书。
5: 锁定精英95，我们请他把书讲给你听。
7: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6: 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8: 纪晓岚曾经在他自己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他先是肯定了王元翰所编写的《百科全书》三才图绘，但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但是啊，纪晓岚觉得这本书太繁琐，太复杂，所说的很多东西似有似无，好像呢是一些上古的传说残留下来的一些细枝末叶的知识被他捡了起来，可是呢放在历史当中再来看，又感觉是貌无考证的。特别是画像类的太多了，多到让人看着眼花。光是人物这一类啊，所绘画出来的这些古人的形象，某甲某乙实在是太像了。还举了个例子，那比如说中国的上古传说，传说有一个人他有四个眼睛，所以当时王元翰就画了一个有四目之人。纪晓岚在书中还调侃道说，这还不如画个麻将四筒算了，这个画像也太过于草率，太过于儿戏了吧。
6: 纪晓岚这话倒是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仓颉常年造字看字，视力十分不好。但是回到题本，这些人物画像图谱，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所有帝王画像真的是都长得差不多，就像一人分饰 N 角，区别只在于服装。之所以如此，或许真如明史中所载的那样，王元翰选取的帝王画像主要参考书是成书于明弘治11年的《历代古人像赞》，此书收录了自伏羲至黄庭坚共88幅人物画像，充分证明了华夏儿女同根同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此书的作者不详，但书中最具代表的是关公与秦琼的画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的很像同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纠结于此书的精细度，倘若再现关公战秦琼，那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8: 我们都知道，很多书中关于古人画像大多是黑白人像，当然也有一些彩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李白，在《南熏殿》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这两位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全部都是珍藏于当年

年的清宫密室之中，也就是现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边有一个店，就叫做南熏店。这个南熏店啊，从清朝开始，也多亏了乾隆皇帝，成了历代名人画家他的人物画像的一个收藏之地。据说有收藏了580多位古代名人的画像。相传说有一天，乾隆在院里面学习，抬头一看，看到了院中的画像，发现说这老祖宗的画像不是很清晰啊，好像鼻子看不太清楚。于是皇帝当时立即下令，让工部把画像重新的装裱收藏于南熏殿。所以积累了这么多年历代的圣贤名臣的图像，你会看到有很多是在当时重新装裱，也几乎是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真的很难考证。可是换个想法，我们今天在书里面看到的那些古人彩绘的人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面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你说到的，可能我们看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就算是一幅小小的古人画像，你也不要忘记这是包含了前人无数的心思和笔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

0: 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云游，作者托卡尔丘克。
2: 很多呢曾经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还要去，我下一次去之前我应该带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的这本书《云游》，我觉得在下一次有机会去之前可以先来翻一翻。这是一位听众在去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他说去了一趟一路都在读这本书《云游》，车站、飞机、海边、地铁、餐馆，真的就可以跟着这本书云游一番啊。当然这也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它写的是旅行，可是又不仅仅只是旅行，它可以是一个小说，但是呢它又混杂了很多非虚构文本，就是非常的自由神秘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说主要的男女主角啊，更没有说什么故事的高潮迭起，也谈不上什么结局，反正就是这么淡淡的，但是呢包含一切，又让你非常的着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回来之后会带回来的一种感受吧。

0: 建筑的故事，作者帕特里克·迪隆。
1: 这其实是一本特别清晰的建筑史啊，结构上、文字上，其实对于一般读者非常友好，不会说，哎呀，我不懂建筑学，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也没了解过什么土木工程。每天大家在路上都会看到这里有楼，那里有房子，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本书是适合我看的呢？这本书就是适合你看的。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在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些跟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比如说人类是怎么从洞穴开始逐渐的去建木屋啊、草房，然后后来开始有泥房、砖瓦房，慢慢的发展出现在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介

0: 类别的艺术入门书籍呢，实在就是再好不过了。
1: 十三行小字中央，作者江若水。
0: 江若水真的这两年写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书，之前我们有推荐过《诗的八堂课》啊，这本书《十三行小字中央》是他最新的一本文集，读起来很薄很快，而且会让你觉得速度快又很愉快。江若水的文学生涯算是比较深厚的啊，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有看啊，书中呢写了很多像杜甫、罗隐，对不对？他还读这个《聊斋》啊，读《水浒》，谈翻译、谈文学研究等等。当然，他也非常推荐顾随先生的《诗词课》啊，他呢也会这个写一篇很有批判性的文章，想来和你分析一下自己对于不同的诗歌和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文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跟你打哈哈，非常的练达。啊，再大的名头，你这个人的名气再大，我该说我还是直说我的观点。所以呢，这也是一本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的一本小书，名字呢叫做《十三行小字中央》。
1: 春山，作者何大草。
0: 春山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王维的小说，书也不厚，加起来大概才8万字，写的呢是王维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故事。整本小说的内容啊，不过呢就是和裴迪去访友，与裴迪谈话，等裴迪归来啊，或者呢是到山间给别人去画这个壁画啊，以及呢还经常有人慕名拜访吧，来找他，他呢还要跟别人去聊聊天，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这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哈，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哎，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1: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0: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而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本书当然了，书中也有很多亲子的题材啊，它是一本小说集嘛，就是有很多短篇小说在里面，有不少是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挺有

意思的啊，大部分呢还是给你一种就是很欢愉很刺激的感觉，又很短，分分钟又读完了这种感觉，不会让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觉得哎，偶尔看一本这样的书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一份书单了。我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

0: 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确切地说，中间他说的部分比唱的多，歌名叫做《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位歌手叫做 Chain Ha Ha， Chain 呢就是 C-H-A-I-N， 也就是链条、连环、连锁的意思。哈哈呢就是 H-A-H-A， 哈哈笑的这个哈哈的拼音。那么这位歌手在网易云音乐的自我介绍是两只脚走路，有时三只脚，非常的无厘头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是他自己的词曲、编曲跟制作。

听起来这像不像是一个口述日记的感觉？同时他又注意了一下词句的这个节奏。他说去朋友家，看到朋友女儿的绘本叫做《和平是什么》，看着看着就突然感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和平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人们在长大之后好像活着活着，小时候学过的东西就这么忘在脑后了。

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把我揉成或细或粗的一个点。然后再次的重复，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然后说把所有的点连成一个面。回想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经历过的一个个的瞬间，所有的瞬间都像是一个点，这些点或粗或细，而且它的用词是把我揉成一个点。柔这个字无形当中就让这个点显得更加的渺小了，然后呢，这所有或大或小的点最后又会连成一个面，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面就拼拼凑凑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

刚刚这一段呢，一口气听下来，他说到和平的种种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日常生活当中对人礼貌，互相帮助，彼此尊重，也可以是广大意义上的爱护环境啊。然后呢，也可以更加具体到注意安全也是和平，累了休息也是一种和平，读很多书跟不喜欢读书都是和平。

合上书，我像做了一场20年的梦。还好太阳还没下山，还好鸦雀在唱歌。我要划着小船，贴着水面，吹着风，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原来整首歌就像是他在翻看朋友女儿的儿童绘本的过程，是他在绘本里面看到的和平是什么。啊，合上书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刚才沉浸在绘本里关于和平的创想，如今可以如何去实现呢？去看夕阳，去听鸟儿歌唱，去划船，去吹风，然后落到整首歌的歌名，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也可以是一种和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 Chain 哈哈，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粒种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那天气很不错，我去了朋友家里，我非常。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

0: 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识，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旧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语留人。贾父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3: 唐大历四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三五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回。一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一千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树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启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 正是旧时宁静美好

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醇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四五十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湘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湘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

0: 及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

0: 0985-8880-0985。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从麓山南麓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汤。

0: 四。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继而呢又提到了 CY 康。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康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康，康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康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你呢，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Kong 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Kong 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8: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9: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0: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一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2年。

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儿戏》，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2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听到这首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D-Dark》，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康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

听到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 CY 康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 ，CY 康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Kong 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

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云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保姆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有一句经典的语言，他说：“我拼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很多人觉得自己会凭着努力让自己拥有不凡的一生，可最后发现，我们不过是拼着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将平凡，但平凡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以它为幌子，得过且过，自欺欺人。所以在平凡的日子里，让我们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明确正向目标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天赋只足够做一个不错的普通人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中年之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年轻的季节像是夏天，火热奔放沸腾，不想一个人待着，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会做一些叛逆的事，父母的话有时候听不进去。中年之后不再喜欢热闹了，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一杯茶，一段音乐，享受一下难得的独处时光，对家的感觉也变得尤为浓烈。因为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父母和孩子是两大重任，和伴侣携手经营好家庭，让家中充满了爱和温馨，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酒店。
1: 德国作家歌德曾说，一个人即使驾着一只脆弱的小舟，但只要舵掌握在他手中，他就不会任凭波涛摆布，而有选择方向的逐渐。一个人如果目标明确，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就会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们时刻要有捕捉和忠实于自己内心直觉的敏锐和勇气，做今生最想做的事，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最了解你，那就是你自己。所以有一个地方一定能够找到你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你的心灵深处。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意见，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弱，但它对正义很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

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一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相处的节奏。尤其是在一个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更好，需要更多人帮助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评价自己，比如说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可改善的很多地方。我想

人严格要求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只盯着缺点不断的自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最爱我们自己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够获得的幸福，而请多多关爱那个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

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

0: 安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6: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复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8: 唐大历4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3-5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

多少回。翌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醒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1000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树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启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正是旧时宁静美好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纯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40-50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湘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湘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
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

0: 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

0: 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确切的说，中间他说的部分比唱的多，歌名叫做《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位歌手叫做 Chain， 哈哈。Chain 呢，就是 C-H-A-I-N， 也就是链条、连环、连锁的意思。哈哈呢，就是 H-A-H-A， 哈哈笑的这个哈哈的拼音。那么这位歌手在网易云音乐的自我介绍是：两只脚走路，有时三只脚，非常的无厘头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是他自己的词曲、编曲跟制作。

听起来这像不像是一个口述日记的感觉？同时他又注意了一下词句的这个节奏。他说去朋友家看到朋友女儿的绘本叫做和平是什么，看着看着就突然感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和平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人们在长大之后好像活着活着小时候学过的东西就这么忘在脑后了。

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把我揉成或细或粗的一个点。然后再次的重复，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然后说把所有的点连成一个面。回想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经历过的一个个的瞬间，所有的瞬间都像是一个点，这些点或粗或细，而且它的用词是把我揉成一个点。柔这个字无形当中就让这个点显得更加的渺小了，然后呢，这所有或大或小的点最后又会连成一个面，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面就拼拼凑凑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

刚刚这一段呢，一口气听下来，他说到和平的种种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日常生活当中对人礼貌、互相帮助、彼此尊重，也可以是广大意义上的爱护环境。啊，然后呢，也可以更加具体到注意安全也是和平，累了休息也是一种和平，读很多书跟不喜欢读书都是和平。

0: 当然这几句里面呢反复的唱着为和平歌唱，为和平努力工作，为和平而活，和平就是自由。
1: 我想做了一场20年的梦。

和尚叔，我像做了一场20年的梦，还好太阳还没下山，还好鸦雀在唱歌，我要划着小船，贴着水面，吹着风，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原来整首歌

就像是他在翻看朋友女儿的儿童绘本的过程，是他在绘本里面看到的和平是什么。啊，合上书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刚才沉浸在绘本里关于和平的创想，如今可以如何去实现呢？去看夕阳，去听鸟儿歌唱，去划船，去吹风，然后落到整首歌的歌名，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也可以是一种和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 Chain 哈哈，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粒种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那天天气很不错，我去了朋友家里，我非常。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事情？

品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4: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
2: 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开启了吃在湘潭计划，好吃的美食马上跟各位一起呈现喽。这是我今天的饭搭子，一个在湘潭待了很久的
3: 东北人。
2: 这个店呢是他推荐给我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店？
3: 这是沉淀了18年记忆的老味道啊，吃的大家流口水。哎
2: 呀，走起喽，
4: 走。
1: 水哥，我在湘潭禹福区百姓家园经营了一家夫妻小店。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苍蝇馆子，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把好的食材、好的味道呈现给食客。有从美国回来的，特意跑到我店里，那时候没有位置了。食客就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不管，你一定要跟我安排一个位置，因为湘潭是我的根，湘潭是我的家，我对这个家非常有感情。吃在湘潭，我也在默默地做出贡献，希望全湖南全国的各种美食爱好者来湘潭品尝美食，来湘潭打卡。
2: 吃在湘潭第一站就来到了水哥的店当中，请水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大家好，我是水哥。
2: 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
1: 18年有多了，
2: 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是吧？18年真的很长的。欧阳哥在湘潭这么多年了，水哥的菜觉得如何？
5: 让我追忆到了儿时的一种在家里吃奶奶菜的这种感觉。
2: 对，今天推荐的这些菜都是水哥的拿手菜了，对吧？先吃哪一道？
1: 先吃羊肉吧。
2: 哎呀，羊肉。
6: 哇、哦，好香啊！
7: 好吃，
2: 好不好吃？好吃吧，好吃吧。终于从长沙来的。这桌里面你推荐哪个，姐？
7: 臭鳜鱼。
2: 麻烦。
7: 这个毛肚都是我们点的
2: 包装，从长沙来的啊。而且特别好笑的一点，等待的时候我们又问服务员，我说：“哎呦，这个今天生意好啊。”那个服务员的姐姐她说：“今天生意不好嘞。”好不好吃？
7: 好吃，
2: 也是从长沙过来的。哎呀，
1: 这个。

0: 羊肉啊，嗯，我们选的全部是黑公羊。
1: 黑公羊，
0: 这个肉很细嫩，嗯，皮很软糯，嗯，
1: 皮有嚼劲，肉非常非常嫩，
2: 配上这个汤汁，也是特别棒，嗯。
3: 妈呀，这个东西太香了，
1: 一点腥味、膻味都没有，
0: 全部都是羊肉源头。
4: 好，谢谢。
1: 它是那种自然的鲜味，它不是加了很多的调料，汤很清，原汤化原食，这样子的一个滋味感就很足。在秋冬天的时候来，一定要吃吃这个羊肉汤啊，吃吃羊肉，
0: 尝尝我们第二个18年的经典秘制臭鳜鱼，
1: 这味道已经
0: 夹出来是豆瓣肉，嗯，选1斤6两到1斤8两的活鳜鱼，
1: 太漂亮了，我都好想吃。
0: 这个辣椒是我们湘潭本土的皱皮辣椒，哦，
1: 皱皮辣椒
0: 也叫鸡肠子辣椒。
2: 鸡肠子辣椒它非常的薄，叫薄如蝉翼，嗯，
1: 咸香入味，嗯，很有滋味。皱皮辣椒的味道绽放了，有一点小辣味了。
0: 你看这个鱼，
2: 辣椒包着鱼，鱼中也有辣椒，把这个用辣椒的香跟鱼的鲜给它做一个混合，嗯，搞一个，哎呀，嗯。
0: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嗯，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这道菜也是很多小年轻非常喜欢的菜。哎呀，
1: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喜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发现在不管是湘潭在长沙很多地方做马拐要突出重围不容易哦，它连马拐旁边的肉都稍微开了2刀，嗯，
0: 要入味，
1: 要入味。
0: 辣椒就不能吃，那个对的，
1: 流着泪说好。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是私房秘制豆腐，嗯，自己做的，用黄豆、鸡蛋蒸出来的。哦，嗯，肉泥放在上面。哦，这个菜店开多久，就做了多久了。
1: 也是你的手艺，传统的手艺菜啊，哦，
0: 对。
2: 泡着汁，但是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哈。嗯，
1: 它外皮是脆脆的，里面真是属于非常软，
2: 外酥里嫩，嗯，不用吃，不用吃我都能看得到。
0: 这个豆腐里面啊，我们是用黄豆把它炖熟，嗯，然后用破壁机把它。
1: 我觉得你不要再说了，吃你拳头撸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啊水哥的店里面来品尝这些美味，不愧是湘潭的打卡王和排队王。我来这儿就是寻找烟火气，来走街串巷，来找到湘潭的属于自己独特湘潭文化的餐饮的符号。今天非常感谢欧阳哥，也感谢水哥，让我们在吃在湘潭的第一站能够是如此之饱满。水哥跟我们所有的湘潭的朋友们说几句吧。
0: 欢迎湖南的粉丝们来湘潭啊，品尝美食，打卡湘潭。
1: 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一站水哥，我们口味菜圆满的打卡成功。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下期见，
1: 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7: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啊，三口吃一个狮子头。
8: 我家这些文钉子的家小两口，因为呢这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活，过往标本嘛，双顶过了。以前别个都笑我，我把人家的狮子头搬到湘潭来，发现吃不了，我就慢慢调整适合湘潭人的口味，这就是将两个人过日子，慢慢来嘛。吃好菜跟过好日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煮一就，是慢慢经营、慢慢磨练出来的。吃的就不是佛样，吃的在一个真，在一。

0: 这间
1: 吃在湘潭，
0: 吃香喝辣。
1: 今天来到这家店呢，叫做小两口家菜馆。这家店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0: 10来年了。
1: 在这个位置没有变过？
0: 没变过的，
1: 就在这里，就是一直坚守在这边。
0: 对对对。
1: 咱们家店主打什么样的特色？
0: 以家常菜为主。第一个啊，红烧狮子头。这里本身是淮扬菜。
1: 对，
0: 我们是在那边学习以后，引进过来。哎呀，在这里搞。这个是油炸以后烧出来的
1: 哦，但是没有，其实没有放太多的酱油、
0: 啊、没有
1: 没有这些，
0: 没有，
1: 但其实是红烧的做法。
0: 对，哦，
1: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啊。
2: 啊，真香、哦、
1: 我觉得吃狮子头啊，就是一定要吃它那个圆的肉香的这个味道。
0: 喜欢吃肉的这个菜可以推荐一点。
1: 虽然呢是从这个淮扬菜系当中学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第一 是特别还原的，第二呢我觉得在这样出现在这样的餐馆当中，我觉得很难得。
0: 哎，看着吃了有比你有益的东西啊、哎、吃一点那个辣的开胃的，
1: 这个
0: 香香的教堂鸡。哦，
1: 教堂鸡。
0: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有点辣度的哦，
0: 这个是有辣度的。
1: 我跟你说，这个辣度起码是6级以上的辣度，我感觉。
0: 啊，这个只有6级，香香那边有8级，这个也是用慢火煨出来的。
1: 吃到它的口感属于什么呢？因为它的其实鸡皮是比较脆的那种感觉的，
0: 它的肉质很紧，但是它有点辣椒的甜味。它的甜鲜味在里面。
1: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其实现在嘴巴里面是甜香的感觉。
0: 对，
1: 真的是。你又想吸它的汤汁，但是一吸进去之后就是猛猛的那种辣椒的爽感，虽然在辣，流着眼泪，但是呢依旧非常好吃。
0: 吃一下湘潭的本地的无花糖醋排骨，
1: 来
0: 尝一下啊。这个老辈子以前是没有这些加工调味品的，没有这什么番茄酱啊、番茄沙司啊，它就是靠糖跟醋，加着这个排骨一起熬制，熬成这个焦焦黏黏的感觉，
1: 它所以嚼起来会特别的香。
0: 吃完这个辣椒，再吃个酸甜的菜，是不是口味又开了？
1: 对，又可以干整碗饭了。
0: 好了，甜完以后，再吃一下这个有特别感觉的，
1: 毛肚，
0: 毛肚，新鲜毛肚自己发制的，凝粉也是新发那边那个山胡椒油。这个是要快炒。
1: 吃毛肚就要吃它的鲜脆爽感。
0: 对，大口吃一下，什么感觉？
1: 大家喜欢吃毛肚，就是要吃它那个吸附汤汁的那种味道。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味道，其实对于外地的朋友，可能很少会吃到这种味道的这个菜哦。
0: 像这种菜，也只有苍蝇馆才能吃到。这是东田湖来的那个翘嘴，就是用传统那个豆豉辣椒，高压锅压锅翘嘴。
1: 哎，我本来以为很普通，哎，什么感觉呢？就像是吃辣鱼，但其实这是新鲜的鱼的那种。
0: 新鲜的鱼啊、
1: 这也是我们湖南特色的菜。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也要点点鱼啊，就是无鱼不成席，哈哈，大家尝尝鱼。今天我们来到小两口家常菜呢，跟哥哥一起啊，老陈哥一起品尝到了他这里的独特的几道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陈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0: 欢迎大家来湘潭吃香喝辣，吃湘潭好菜。
1: 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小两口家常菜打卡成功。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1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

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朋友们，下班快乐！城市大眼睛，我们又开始今天的直播啦。下午好，我是小曼，我的家人朋友们也可以来打打招呼。晚上好，坨坨，不能说晚上，下午好，下午好。因为我发现最近，今天不知道啊，起码前段时间天气很好的时候，到了晚上7:30就好像天还挺亮的，但是呢。最近这些天下雨，对吧？接下来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真的也都是雨雨雨雨雨雨。所以下班的时候呢，来听一听，来看一看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让我们有一个明朗明媚的好心情吧。还有我们的坨坨棒棒，下班快乐！怎么今天棒棒这么的隆重？开会穿西装，现在还穿着西装笔挺的吗？发照片给我们小助理看了是不是？待会儿我也看看小助理的分享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人啊，切换一下状态，或者哪怕不是状态吧，就切换一下风格，你可能都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哪怕是换衣服的打扮啊，或者说穿衣服的这个颜色色调啊，对吧？都可以变换一下心情。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让自己还是处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呢？一方面呢，也是有一些新鲜感，有一些仪式感，还有一些呢，也是可以给我们不一样的刺激，是不是？让我们来找到自己多面，多面的自己。啊，今天朋友们打开的是你的哪一面？开心的一面？紧张忙碌的一面？还是说这会儿想要放松的一面，还是说想要吃晚餐成为美食家的一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我们继续呢，也会跟大家听着好歌，然后呢聊着一些健康生活的话题，陪伴各位好朋友们的下班路。棒棒说今天好开心，什么快乐的事情来分享分享。然后看我们坨坨一直在嘻嘻嘻发嘻嘻嘻的笑，坨坨今天状态也很不错呀。你们今天都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你给私下里给我看吧。哦，吃了好多吃的，所以很开心，对不对？那棒棒，你来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推荐一下吃什么？我刚刚又开始纠结了。哎呀，坨坨，给你比心，是不是很久没有给我的坨坨比心了？给你比心。哎呀，其实昨天我才就是度过了忙碌，然后呢到了晚上我又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有一点点反省的夜晚。就是因为白天很忙，我们昨天不是做活动嘛，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在看的就是看到我自己的照片的时候，说哼，我怎么又长胖了？怎么反弹的这么快？本来最近其实一直在锻炼身体健身，然后想要说控制体重，不想让自己继续圆润下去，但是发现怎么回事，几天的功夫。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什么健身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个开启呢？是因为这两天我频繁看到一些文章在说什么呢，又有一种新的减肥方式很火很火，网络上面很多人在分享，很多人在尝试。今天呢想跟你来聊聊它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来聊一聊。这会儿呢

饭还是要吃的。棒棒说今天吃的自助餐8个菜啊，天哪，吃的也太好了吧！晚上我就不吃自助餐了，我就来吃一点简单的，好不好？坨坨，你有什么好建议吗？坨坨，棒棒，你这吃的太好了，吃的太顶了，我也要来寻觅寻觅我的晚餐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评论区来告诉我，好不好？还有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喽。然后一边听听歌，我一边来找找我的晚餐。

好了，我们的晚餐已经想好了。今天我跟小助理准备一起吃点简单的，啊，都可以。我们现场正在点餐，我们想说吃点简单的，吃点披萨。嘴巴里面一直说，哎呀，不行了，要控制，要控制啊。然后呢，手还是根本停不下来，一直在点，点想吃。去冰，然后看一看，坨坨哦，坨坨说皮蛋瘦肉粥肠粉，坨坨，我之前真的连续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吃了有20来天吧，就是只吃什么粥啊，什么肠粉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已经这个肠胃在一个恢复阶段了，我也可以适当的吃点有口味的东西了。最近就是，开始有一点点放松自己，所以。就又发现体重啊也开始放松了，也不知道是我的手机它洞察了我的内心，还是说确实最近这个减肥法特别特别的火哈。就是最近呢，我总看到一些帖子，包括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就看到了一种说法 CPB 减肥法。哎，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品牌吗？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品牌吗？怎么用 CBB 可以减肥吗？还有这种效果？后来发现不是，它这样的就是，用3种食材，正好棒棒刚刚不是说推荐我吃这个西兰花嘛，对吧？然后就是跟西兰花有关，就是现在啊，一些专注或者说关注减肥的朋友们，控制体型吧。控制体型的朋友们就是在尝试这个 CBB 的减肥法，这个大写的 C 呢，其实就是鸡胸肉，就代表的是鸡胸肉。

梯呢代表的是土豆，然后 B 呢就是西兰花，三种食材它是首字母的缩写，主打一个极简。这干嘛呢？他就说哈，就是顿顿只吃这三样哈。这说起来你看它里面呢又有这个膳食纤维对吧，又有优质蛋白然后呢其实也有优质碳水，所以它所谓的就是把它极简，就是把它种类把它变少，然后烹饪方式呢也简单，就是少油少调料，不用算热量。据说啊，就是网上的说法，网上说法不是我们自己的说法哈，就是网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说这样的话呢，能够快速的减脂。然后今天还看了一下，我看看，据说快速掉秤，听起来是蛮诱人的。然后我今天去查了一下，现在呢，它其实是这个流行起来，源自一个就是30天的真人实验，就是两位健身从业者，注意啊，是健身从业者，本来他们就是对于自己的体重、体型、体脂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就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比如说高强度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消耗啊，就不能算对吧？你像他们都是比较科学的，然后呢又合理的在搭建、在构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运动的规律、运动的量，包括饮食的量，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啊，不是说随便谁都去尝试的。是两位健身从业者连续一个月，他们就只吃鸡胸肉、土豆和西兰花，然后呢，这个男教练哈、掉了13斤纯脂肪，就是我看到网上啊这么说，体脂率呢从19.3%降到了12.9%，关键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几乎没有掉，所以这个结果就让很多人非常的惊喜，又觉得很惊艳。天哪，就是这几样食材它本身味道是可以的，然后我如果是又把它们三样食材在一起吃，我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既不让肌肉流失，然后又有饱腹感，然后呢我该有的这个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啊、碳水啊我又都摄入了。虽然从养生的健康角度来说，这肯定是不可取的，不可取，因为咱们之前就说过，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有提出建议说人这一天要摄入多少种食物，这一周下来至少要摄入多少种食物，它是有一个推荐的。如果是只是长时间摄入这三种食物的话，一定会太过于单一，就像刚刚坨坨说，那太单一了，如果就吃西兰花太单一了对吧，口味口感啊都非常非常单一。所以呢刚刚我一直在说这个前提，就是两位健身从业者本来他们就是做这个行业，然后他们有科学的一套方法理论包括实践，然后他们再去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呢这个结果抛到网上之后啊，大家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的啊，既然这个专业这个健身人士他们这么尝试他都有效果，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但是很多朋友有忽略掉一点哦，就是能不能达到健身这个教练也好、从业者也好，他们的运动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消耗，然后呢能不能做到让自己长时间的就是规律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因为像他们常年从事这个健身，他们自己自然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来控制体重、体型包括体脂率。对于有些可能时而减肥、时而放纵、时而控制、时而松懈这种状态来说，你要突然之间只吃这三种食物的话，其实未必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才说这是一个前提啊。但是呢确实风很大，你如果去网上去搜这个 CPB 减肥法，你会看到好多好多人分享。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看网上很多网友啊他们的一些分享结果，然后呢再来说说看这个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有效呢？对吧？我们要要开始，比如说开始一种要改变或者调节我们的生活的节奏、饮食节奏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先考虑它适不适合自己，要先弄清它为什么会有效，然后再看自己能不能够坚持达到这个效果，是吧？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再来分享看看网络上面大家现在有些已经开始去尝试这个 CBB 的朋友们他们的体验感受，然后再来说说看这个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咱们一边听歌一边分享，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就这些年或者说你自己也好，你身边的人也好，有没有尝试过行之有效的，真正就是既不伤害身体，然后呢也能够有效果的控制体重、体型、体脂率的一些方式或者习惯。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跳

0: 网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哦，棒棒，最近瘦了2斤，是因为晚餐都吃的比较少吗？调整饮食，少吃多运动啊，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快的，或者说更简单的、更好操作的一些方式方法。所以网上真的这些年层出不穷的，就是这个减肥法，那个什么液断，现在又来了一个 CBB，然后。其实它这个概念不是说这个月才有，其实早2个月就有了，不过没有那么火。最近呢，是因为有些朋友知道这个概念，从了解，然后到知道，然后到尝试，中间不是有一个过程吗？现在呢，就因为很多朋友他尝试了，1个月也好，2个月也好，他就有成绩了嘛，然后呢就来分享了，所以。在当时这个话题火起来的时候，哎，小爆了一下，然后到后面慢慢大家陆陆续续有一些结果了，哎，又持续不间断的更多人参与进来，发现哦，原来真的有效，原来他没有忽悠我呀，所以就最近很。

很多人又开始来分享这个 CBB 减肥法的效果了。棒棒说，就是最土的办法，少吃多运动。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科学的，且可以长期坚持的这样一种方式方法。其实也是我前段时间在坚持、在尝试的，就是少吃多动，让自己保持规律的运动，然后同时呢，减少喝奶茶，然后减少吃一些复杂口味的，这个复杂口味就包括宵夜啦、烧烤啦等等，就尽量吃简单一点、干净一点的食物。确实那段时间体重呢是慢慢的缓步下降，虽然比较缓步吧，但是呢整个人状态没有受影响。不知道坚持 CBB 的朋友们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状态的影响。我今天看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聊到这个嘛，然后就会说这个过程其实很难坚持，有人坚持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有点受不了了，意念意志就不够坚定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坚持了一个月，就立马想要吃点放纵餐，因为长时间你只吃四种食材，它还是会比较单调的。虽然它里面涵盖有碳水啊、有蛋白啊、有膳食纤维啊，但是呢。食材本身它比较单调嘛。哦，棒棒，你现在坚持的真好，我要向你学习。我准备，又开始了，又开始新一轮。所以像我这种，断断续续，就不太适合这个 CBB。哦，又或者是说，它也适合我，因为它更加比较适合这种短期过渡，不太适合长期坚持。因为它本来它就是一套极简的刷脂方案，它的怎么说呢，它的短期是确实会有效果的。因为你看它核心逻辑很简单嘛，靠食材单一化让大脑产生感官这个特异性饱腹感，自然减少食欲，再加上食材本身高蛋白、高纤维、低热量，不用算热量，也能够轻松形成热量缺口。有热量缺口就能够实现快速燃脂。加上呢，很多朋友他其实一直在配合健身，所以今天我们在聊最近这个又开始社交平台上大家关注的、关心的、在聊的这个话题，有前提啊，我说的话都是有前提的，就是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体验都是有前提的，不是说我突然间就开始这样吃，然后就有效果，然后呢我自己也觉得体验感很不错，跟大家分享都是有前提的，好不好？棒棒说一起打，可以，我们一起打卡好不好？看看一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 CBB 减肥法一样能够让自己瘦个多少斤。哎，我刚刷了一下，还蛮多朋友，比如说瘦个4-5斤，那比较常见了，还有的一个月瘦了11斤。当然这跟基数有关哈，跟包括自己的运动有关，因为还是要少吃多运动嘛，它有热量的缺口了，它能燃脂，你再配合运动，肯定效果肯定是会更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坚持下来就瘦个2-3斤、3-4斤，有的人能够瘦得更多。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搭配，比如说喝水，喝水量要够，睡眠的量要够，然后运动的量要够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这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会坚持，但是我偶尔会吃一点什么放纵餐，哈哈，对吧？我偶尔呢就换一换搭配啊，然后我可能运动量不够，所以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朋友们想要试试看啊，想要试试看的话，也跟大家来说说看这个 CBB 饮食的正确吃法。然后它的食材限制呢，刚刚已经说过了，就鸡胸肉、西兰花，还有一个土豆，对，土豆，还有我刚刚刷翻大家的分享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会适当的加一些胡萝卜，然后不要加其他任何的其他食材了，拒绝零食、酱料、含糖饮料。就是你一般大家的烹饪方式啊，就是以蒸、煮、少油煎为主。调料只用盐和黑胡椒，每餐最多加1小勺的橄榄油，拒绝油炸、红烧等调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用空气炸锅，

就是切换一下，稍微切换一下不同的方式吧，就是来烹饪它。但是你发现都没有什么大油、红烧都没有这一类，都看起来都是比较清清爽爽的，一看就是那种减脂餐。然后呢，进食规则就是饿了就吃。

都是什么，我坚持了一周，对吧，我坚持一周的效果，有长一点的也就一个月，很少更长时间。这也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来尝试一下的话，最好是7到14天，就是一周两周的时间，尽量也不要超过30天，作为短期刷脂突破减脂平台期的应急方案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长期坚持。为什么呢？我也去搜索了一下医生的专业说法哈，他说不建议长期吃的第一点呢是营养严重单一。刚我们也说过哈，长期只吃4种食材会缺乏优质脂肪、部分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能会掉头发呀、皮肤变差呀、乏力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损伤代谢，容易反弹，因为长期的极低脂肪摄入可能会让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基础代谢下降。一旦就是你在7天、在14天、在1个月之后恢复正常饮食，就特别容易出现报复性饮食，体重呢就快速反弹，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再有一点呢，是肠胃的负担加重，然后易乏胃，因为长期高蛋白低纤维这样一个搭配，容易出现腹胀便秘，而且呢每天都是同样的食材，你就觉得啊好无聊啊，好枯燥啊，对吧，很难坚持，所以很多人会中途就放弃了。还有不太适合的人群，就是比如说孕妇啊、青少年呐、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长期吃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就是会有营养不良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短期你要突破瓶颈期可以，长期不建议，好不好？这是给大家的分享。

可不说啊，棒棒啊，胜哥啊，都是家人，真的，谢谢胜哥。嗯，然后当然也要谢谢刚刚说造型不错的肖金，那你可是没有看到我昨天的造型，开玩笑，不用不用，不必不必不必。昨天，因为我们昨天在外面做活动嘛，然后，因为是做的一个，小晚会类型的活动。然后呢，我的那个发型师，那个造型师给我做的头发，超高颅顶，然后里面全是钢丝一般，你知道吗？就是昨天，然后我还就是在活动结束之后，就跟着我们的小助理飞驰了小小小飞驰了一段，我的头发都还能纹丝不动，纹丝不动，然后。昨晚上回去洗头发的时候，因为里面打了超多发胶，然后又做了超大的那种，大家可以想象，在三四十年前吧，就是那种一片云的那种造型，在现在当然是改良版的一片云了，就是蓬蓬的那种头发。然后昨天就是那个造型，对，下次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线下见面的机会，给大家看看我的。的这个这一面好不好？头杯，头顶一片云的一面，不要不要，不必不必不必，小助理停住你的手。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没有直播，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做活动了。然后做完活动呢，看完照片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该要控制自己的饮食，该要继续恢复运动了。结果今天小助理跟我一商量，咱们要不要吃披萨？我又欣然的接受，说开始吃披萨。昨天活动其实现场直播了吧？好像是直播了吧？那可能看不了，下一次吧，下一次好不好？他应该不能这样子说吧？应该不太合适，不是，我是说我这儿这样说可能不太合适，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我们做活动，提前跟家人们说可以在哪里看我们的直播，就是一般，我们台也会同步的直播，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哇，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分享两句什么呢？昨天因为我们是一个。达人秀的活动，然后有很多年长的长辈参加。哇，天哪，那个精神头真的超级棒！哇，就是，有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呢是11位阿姨，我称呼为阿姨啊，可能小孩要称呼为奶奶了，因为这个节目平均年龄其实有70岁了。有11位阿姨，哇，天哪，太有活力了！当时因为我是主持嘛，我就站在台侧，然后阿姨们就在候场嘛。候场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说这个阿姨啊，精神头很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们平均年龄是65岁，后来这阿姨一听说50嘞。

0: 我们都已经70多了嘞，我们这里最小的才60多岁嘞，就是很开朗、很开心的在那儿跟我们分享。然后上台了之后表演更是有，其中有一个阿姨，她不光是会有一些跳舞舞蹈的一些肢体的动作，很活跃的这样动作，她突然有一个动作，她躺到地上了，你看到了没？就是她突然躺到地上，然后做了一些动作之后，人突然间就站起来了。然后我当时站在台侧，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我可能都要怀孕。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式。
8: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式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式。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晚上好，梁少。今天是我，是我，就是我。今天想听什么歌，梁少？你是奔着点歌来的？哦，我的话筒在这。梁少，今天是奔着点歌来的吗？可以来告诉小曼好不好？今天还是我。然后想听什么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棒棒，棒棒已经开始点歌了。棒棒说想要点一首《六月的雨》。嗯，应时又应景。听了歌，我再来分享。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好不好？先来听歌吧。

月的雨天呢？我一下子为什么我会想到放暑假？暑假离我已经太多年了，没有这个假期。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每听到一些电视剧的歌，然后听到一些歌手很青涩的曾经的古早歌曲，就会有一种回到过去，然后加上现在又是这个暑期嘛，就觉得好像哎。又好像回到那种快乐暑假的感觉。谢谢我们棒棒的点歌。之前有暑假，那是在学校嘛，学校肯定是有暑假。出社会之后，然后呢，或者说如果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啊，不是说在学校啊或者相关，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没有暑假的概念了哈，对吧？没有暑假概念，但是呢，总会有一些元素，有一些声音，让我们好像又回到过去。刚刚。还记得这个声音吗？胡歌，我们棒棒点的《六月的雨》，大家还想点什么歌？随时来告诉我，好不好？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说今天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下班的时候就会下雨？就这样一个话题词条，就为什么大家总会感觉一到下班就下雨，是为什么呢？因为就今天哈。今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它就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其中呢其实也有提到咱们湖南，就是预计说像是贵州啊、广西啊、湖南啊、云南、安徽、浙江、江西7省区市有大到暴雨，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了之后，大家突然又开始去关注天气了，因为咱们也都知道今年特别长沙。这个雨水还是蛮多的，时间拉的也还挺长的。本来以为到了六月了，这个雨该停歇了，但是呢，我今天看了一下哈，从这个气象台发布这个预报之后，我一看天气，发现哦，接下来都是雨，啊，也怪不得大家就在讨论啊，在网络上讨论说，为什么感觉一到下班的时候就容易下雨呢？其实不是错觉哈。我今天看到，我才发现其实不是错觉，是什么呢？根据中央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17点到20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雨强度最高的时段啊，这是真的是有统计过的，不是大家的错觉，是真的统计了。然后像是华南。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就是在傍晚下雨的时候下得多，尤其呢是持续1到3小时的短时降雨。而且呢，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大家的错觉，也不是错觉哈，工作日下大暴雨的概率也比周末大得多。所以统计告诉我们，可能这个时段它就是一个。比较集中下雨的时间段，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啊，我看天气预报，长沙呢，雨水还是比较多啊，可能目前我今天看了一下，会还持续蛮多天的。我先看一下，现在立马再来看一下更新的。你看，目前从今天看，今天是周二嘛，持续到周日，天气预报显示都是雨天。所以呢，提醒大家最近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好做好一些这个防雨的准备工作。吃晚餐吃了，梁少，我已经吃过晚餐了，刚刚把我的晚餐解决了。然后看看我们梁少吃了吗？还有我们在线的好朋友们，今天你的晚餐已经解决了吗？吃完晚餐之后，想听听什么歌，想聊聊什么话题，随时可以到评论区跟我来打招呼，好不好？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7: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创造一个热量缺口吧，然后消耗另外一部分。所以我们刚刚说它是短期是会有效果的，很多人也确实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包括如果还有配合运动的话，那这个刷脂的效果确实是会更好。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真正的可持续的健康饮食不是靠极端取胜的，可以往均衡膳食宝塔去靠拢，也可以参考地中海饮食的思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保证蛋白质，少吃精致主食和添加糖，少加工。比起纠结是低脂还是低碳呢，更靠谱的做法是把食物质量做好，多样适量天然啊，远比某一种方法会要更靠谱。至于说这个 CBB 的饮食值不值得试呢，可以这么说，短期当个过渡你可以去试一试啊，但是呢当做长期的方案然后把它夸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像低脂肪、西兰花体积大、能量密度低，三者搭配呢，一小盘就会让你觉得足够饱了，总热量自然被压下来了。第二呢，食物单一，越吃越不想吃。我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去翻大家的体验和感受的时候，看到一个频繁被提到的词，就是坚持不下去。其实运动很多时候也是会这样，你会坚持不下去。所以为什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节奏呢？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长期的去坚持，才会有效果。如果你想控制饮食，从而能够配合达到我要控制体重、控制体型，然后降低我的体脂率的这个效果的话，还得是好坚持。你说每天就吃着饲养，每天吃，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对吧？所以它未必适合长期坚持。而且你要想，我可能坚持了一周，甚至我坚持更长时间，我突然恢复饮食了，是不是我更想吃好多好多种东西？因为在这么一段时间，我的饮食的食材真的确实还是会比较单一。所以呢，吃这老几样一定会越吃越腻。还有一点，除了说我们在饮食过程当中稍稍注意一点点，然后不要去把它当做一个长期坚持来说，其实还有一些人，一些群体啊，其实是不太适合吃的，不太适合吃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说到，就是比如说这个本身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的。青少年呐、孕妇啊、老年人呐，都需要靠多样化的饮食来保证全面营养，单一食材吃久了风险会比较高。还有呢，有过这个控制体重折腾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总会想要很有热情的去尝试，但是呢可能又很快的就又放弃，就坚持不下来，反复的那种溜溜球式减肥节奏的 CBB 这种有一点点极端单一的饮食，其实会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反弹，所以是得不偿失的。肖金说我们吃的菠萝披萨，是的，我们今天应该是吃的菠萝鸡肉披萨，是吧？应该是的，起码我吃的食材是这个啊。我们不是吃的这个，
2: 我吃的是超级至尊披萨。
1: 哦，至尊披萨应该就是他们的招牌嘛，对吧？今天我们的晚餐是在晚上7点之前解决了。那朋友们，你们的晚餐呢？你们今晚上吃什么呢？最近你会不会也因为到夏天了，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对吧，更加紧致一点，身形更加紧致一点啊，或者说让自己动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重的负担啊，想要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身形的状态，体重的状态，

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到底什么是行脂有效的方式方法，好不好？当然了 ，CBB 这种减肥法，大家刚刚也说了，也可以试一试的，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底层逻辑，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食材的节奏，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吧。

少加工，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合理的。对于要控制饮食达到减脂减重效果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底层逻辑。它就是用一种稍微极致一点点，但是只固定的几种食材嘛。但我们在日常从好坚持跟长期健康饮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蛋白质我们不只是盯着鸡胸肉去吃，还可以有这个去皮的鸡腿肉啊、鱼虾呀、鸡蛋呐、无糖酸奶、豆腐，我们是可以轮换着来吃的。主食呢，其实就是如果是从优质碳水来说哈，不一定只是限定在土豆，我们还可以把主食就是安排什么燕麦呀、玉米呀、红薯啊、杂粮饭呐、糙米呀，都是高饱腹感的好选择。蔬菜呢，其实不只是局限在西兰花，还有像是这个深绿色叶菜、番茄，然后菌菇、胡萝卜，颜色其实是越丰富越好的。然后不要一定啊，就别戒掉脂肪，每餐呢加3到5克油，或者每天吃几颗原味坚果，保护胆囊也防止皮肤干燥。调味呢，除了说你加盐之外，其实也可以加一些什么生姜啊、大蒜啊、柠檬啊、香草来代替大量的油盐糖，味道不会寡淡，身体也没有负担。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让自己快速有个调节，尝试一下这个 CVB， 短期可以试一试，但是如果长期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控制饮食的话呢，小曼刚刚提到的这些底层逻辑的一些食材的选择，大家其实可以任意搭配的，不一定要这么极致的就只吃这几种，也可以稍微丰富一点这个搭配，效果呢虽然可能比起这个 CVB 饮食法会慢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胜在丰富、营养均衡、更好坚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大家不会觉得太寡淡、太乏味，然后太容易就是坚持不下去放弃啊，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要健康饮食，然后想要控制体重体脂的饮食的话，刚刚我说的这几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另外呢也是因为 CVB 这个说法嘛，很多朋友就又开始探讨啊，说这个轻断食就全球范围来说，不只是中国啊，就全球范围来说，比较流行的轻断食呢有几类，也跟朋友们可以一起分享，你可以参考参考哈。一个呢是隔日断食法，一天正常吃，隔天的食量降到25%到50%。其实这个我个人啊，以我不太成熟、不太全面的一个理解来说，就还是给我们制造一个热量的缺口，小小的缺口，然后包括呢在这样的变化当中，让我们的饮食就是它不会说过量，它会有一个节奏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不全面的理解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做法是我不太能坚持的，是什么呢？叫做果蔬汁断食法。果蔬汁断食法，一个月以内选择不连续的2到5天断食，注意啊，不连续，只喝白开水、果蔬汁和蔬菜汤。我不太能坚持，我们小助理也摇摇头，对，我不太能坚持这种做法。但是呢，在全球范围内来说，它也是一个还比较多人在尝试的吃法，就是果蔬汁断食法。每天的热量呢，它会控制在300到500千卡，但是它好在一点，它不是说要你连续这样子来执行，它说一个月内选择不连续的2到5天来进行这个果蔬汁断食法。你看目前我们说了两种嘛，一个是隔日断食法，一个是果蔬汁断食法，它都不会说一定要极致到你每天只这么做，它还是给了一些松动的空间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有尝试

正在尝试，也是目前我看到我身边一些减肥的朋友啊，他们有在坚持的，叫做日内断食法，一天的16个小时当中不吃东西，一天16个小时不吃东西，一天24个小时嘛，16个小时不吃东西，其余8个小时正常进食，是不是？这就是大家还会经常听到的16+8，也是很多人在尝试的一种方式，可能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坚持的方式，就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我之前还有认真去计算过，你说像我，像我们晚上要直播的话，我要工作吃晚餐，可能也要到个晚上7点了，晚上7点或者说就算6点吧，如果是8个小时，只有进食的8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早上得饿成什么样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或者说因为大家生活工作节奏会有点不一样，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呢坚持这样做的朋友们，医生啊，就是或者从营养学来说，其实也是给了肯定的，就是你在16个小时之内不吃东西，8个小时可以来进食，就是它不会说对身体让你处在一种极度因为要饿单调这种状况下瘦啊，它不是的，它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呢，日内断食法应该是很多人现在也在坚持的一种方式方法。还有呢，是5:2断食法，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是断食日，食量呢是降到25%到30%，这个也可以，还是比较好实现的。棒棒问白天什么时候，什么白天什么时候做什么，白天什么时候吃饭吧，还是白天什么时候，因为我之前本来有起床啊，7点吧，我起床不算特别晚，我7点就会起床，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按我们这个工作节奏来进行16+8，所以这对我来说比较难。我能够做到的就是14+10，14+10，我可以就是实现一下，就是或者说坚持计划计划，看看朋友们你们的生活节奏可以支持你用哪一种这个轻断食的方式方法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待会儿呢还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这个5:2轻断食的一个食谱，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这个营养方面的专家的建议啊，就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科学的一个参考，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继续分享，看看朋友们这个夏天已经到来了，该减的肥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还是说刚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借着今天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再来探讨探讨。

0: 来喽，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再说一个，在网络上面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 CBB 饮食法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呢从网友的分享，然后呢从底层逻辑来说是有用的，好吧？先来说这点，但是呢不适合长期，然后呢也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的。包括现在在网上有一些轻断食的方法，大家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调整。你像棒棒，我们的好朋友棒棒，我们的家人棒棒，就说最近起得早，8点左右就起来了，但是呢晚上得12点半左右睡觉。哎，这咱们的时间差不多啊，我也是晚上12点左右睡觉。虽然一直提醒自己11点要入睡了，但是。因为本来下班的时间偏晚嘛，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12点左右了，然后你8点左右就起来了，我还稍微早一点点，然后但是一般中午我会稍微补个觉，让下午到晚上这个时候会更加有精神，所以可能大家也都会需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啊、生活的这样一个节奏感，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息。包括饮食，哪怕就是说，你像想减肥的朋友，你也不能说，就是不顾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去做这样的轻断食，对吧？所以刚刚分享了几种轻断食，是现在全球范围内，全球都不说全国啊，全球范围内比较流行的一些方式。为什么有这么多方式呢？也是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节奏。他能够坚持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嘛，所以才有了什么16+8呀、5:2啊，然后果蔬汁断食啊，什么隔日断食啊，就是看大家自己能怎么坚持就怎么去做。那我就5:2轻断食来分享一个，专家给出的一个食谱啊，就是供断食日，就是这一天你要吃的比较少来判断的，好不好？刚刚说这个5:2断食法呢，它的意思是说，一周之内7天，按7天来说，一周之内有五。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就是不要有这样的念头啊，我觉得就已经对于你的这个饮食达到减脂然后减重的效果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了，好不好？那今天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一直在坚持保持的小习惯，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想听什么歌，今天什么样的歌曲呼应你下班时候的心情和状态，都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点歌，来留言。

今天呢，我们在聊到说饮食，健康饮食，或者说能够有效果，能搭配说什么控制体重、控制饮食的减肥法当中呢，我们还有说到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下雨，雨水比较多，对吧？下雨的时间最近呢，可能又会拉得有点长，不是说今天下雨，明天下雨了，可能。刚刚我还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长沙都是雨水天气，所以我觉得也很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就是在夏天，在这会儿啊，就有时候大家觉得，哎，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好像今天应该不会下雨，我就不带伞，然后结果下雨了，就说，哎呀，反正小雨淋一会儿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嘛，对吧？但是呢，提醒大家，如果淋雨之后，夏天雨水多淋雨了之后。回家一定要先洗一个热水澡，因为雨水当中含有微生物和病菌，很容易导致毛囊发炎、皮肤瘙痒。此外呢，淋雨之后，机体抵抗力下降，病毒啊、真菌等病原体更容易就是扩散入侵中枢神经系统。夏天呢，本来是这个暑湿就比较盛，淋雨之后呢，就这个湿气更容易。

到身体引发感冒啊等等的情况。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分享给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哪一天你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伞了，然后回家可能在这个路途当中又淋了一会儿雨，一定记得先洗一个热水澡，利用热水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出一点微微汗，带走身体的湿气。然后呢，也可以喝一点热水热汤或者你也可以喝一点姜汤来驱驱身体的湿气，有助于就是驱寒，包括来泡泡脚啊，还有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喝一喝这个祛湿茶，就是自己调自己搭配也好，或者说现在也很方便嘛，有一些茶包。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茶包你不太能够确定它的量，以及不太能确定它的搭配适不适合你自己，最好呢还是根据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在办公室啊，在家里呀，给自己搭配一些这个祛湿茶。在这个暑湿特别重的这个时期，哦对了，大家知道吗，已经过夏至了。刚说到这个暑湿特别重的时候，就想到夏至这个节气已经过了，接下来大家就要做好入伏的准备工作了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比如说贴贴三伏贴呀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健康养生习惯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在夏天这个暑湿特别重的时候备一杯祛湿茶，多吃一吃祛湿菜。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像祛湿菜的话，冬瓜呀、丝瓜呀都是属于祛湿菜。然后呢祛湿茶呢，你可以喝这个陈皮、山楂茶，还有这个荷叶还有这个茯苓等等，你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做一个你比较能够坚持的搭配组合，让我们在这个暑湿特别重的夏天赶走湿气，精神状态会更好。因为有时候湿气一重，身体湿气一重，就会觉得哎呀提不起劲，提不起精神，早上呢明明睡了一觉，但是起不了床，就觉得好像浑身特别重，就是躺在床上了之后特别乏力包括有很多祛湿的一些表现，大家可以对照来看看自己是属于是内湿还是外湿，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确定好自己的体质，包括身体的一些信号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包括喝水上面做一些小小的调整。这是这个季节大家想要有一个好状态，然后想要来祛湿气，就是可以给朋友们的一些好的建议啦那还有我们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自己在坚持的健康小习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养成好习惯不论是饮食的、作息的、养生的这个身体在这种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变化当中，就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反馈了。

今天呢，我们这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多想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否极泰来多分享分享啊，因为他真的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这些健康饮食小细节的小习惯的坚持。你看，否极泰来说，我坚持不吃酱油、味精、卤菜、凉菜、剩菜、卤菜，就是都不吃这些哈，都不吃。然后呢，说家里公筷30年，坚持自己做饭，只吃七分饱，从来不喝奶茶。天呐，你的每一点都值得我学习。就是，首先，坚持吃饭只吃七分饱，其实是医生一直跟大家来推荐分享的，就是饮食上来说，不论你是有多么花里胡哨的一些说法，但是医生推荐的健康饮食来说，都是规律三餐、合理膳食，每天每一餐都最好是七八分饱，七八分饱。然后否极泰来说，我只吃本地的季节蔬菜，零食只爱原味坚果，真的好健康，非常非常健康。然后木木来说，木木说人生失去了好多的快乐，对，这也是。但是呢，如果能够一直坚持，然后有健康的身体，我相信否极泰来他也会觉得这种状态是让自己很满意的，是很快乐的。对于我们这些嘴馋，就是确实，哎呀，我明明知道这样真的很好，很健康，但是呢，我就是会有一点坚持不了，或者说我抵抗不了美食给我的吸引力，对我的召唤，对吧？所以呢，如果能够有坚持，给你点赞。如果说有些朋友呢，实在有点嘴馋，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健康，这么的规律，那咱们就保持。

0: 个度，呵呵，一个适量，好不好？这是我一直给自己就是提醒啊，就是虽然我可能做不到啊，做不到说我完全就是只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吃一些这个蒸的煮的这些食物的烹饪方式哈，就是但是呢我可以让我的比如说烧烤啊，比如说什么红烧类的呀，这些食材偶尔出现那么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当然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习惯，好不好？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节奏，跟每个人可能健康的理念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说快乐的感受体验会不一样，所以呢仅供参考，好不好？今天说的这些，无论是说全球目前流行的这些轻断食的方式方法，还是说我们来刚刚提到的怎么样轻断食等等。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行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

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王母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有一句经典的语言，她说：“我拼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很多人觉得自己会凭着努力让自己拥有不凡的一生，可最后发现，我们不过是拼着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将平凡，但平凡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以它为幌子，得过且过，自欺欺人。所以在平凡的日子里，让我们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明确正向目标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天赋只足够做一个不错的普通人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中年之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年轻的季节像是夏天，火热奔放沸腾，不想一个人待着，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会做一些叛逆的事，父母的话有时候听不进去。中年之后不再喜欢热闹了，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一杯茶，一段音乐，享受一下难得的独处时光，对家的感觉也变得尤为浓烈，因为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父母和孩子是两大重任，和伴侣携手经营好家庭，让家中充满了爱和温馨，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德国作家歌德曾说，一个人即使驾着一只脆弱的小舟，但只要舵掌握在他手中，他就不会任凭波涛摆布，而有选择方向的逐渐。一个人如果目标明确，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就会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们时刻要有捕捉和忠实于自己内心直觉的敏锐和勇气，做今生最想做的事，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最了解你，那就是你自己。所以有一个地方一定能够找到你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你的心灵深处。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4: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

与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这一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评价自己，比如说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可改善的很多地方。我想人严格要求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只盯着缺点不断的自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最爱我们自己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够获得的幸福，而请多多关爱那个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1: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从小也会想不明白。而这事儿呢，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儿八经地展开了研究，才又被提起。起因呢，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画一套中国帝王像。临摹材料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85版的教科书上的画像。经个半个多月的耕耘，他最终选择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中国帝王长得太像了，不但长得差不多，甚至有些人物连衣服的褶皱都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愤愤不平，撂笔说这哪是画画呀，这简直就是大家来找茬。其实历史上留存的帝王画像不少，而帝王的长相也是风格各异，但是此类画像大多是四色全彩，年代久远，有破损，有褪色，有模糊，而又困于当时的纸张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想清晰的还原，难度太大了，印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这也导致当年印刷这一类画像必须要选择单色白描范本。于是在明朝的嘉靖44年，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汉就登场了。王元汉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汉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0: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皆有涉及。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述，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1: 其实王元汉做事非常的认真，书中图谱也大多是取之于其他可考据的书目，引证的图书多达300多种。不过所引证的资料，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画像，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章节甚至是一个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下来了。并且在后来，在我们通过电视剧认识的那个人物纪晓岚，在纪晓岚的书籍当中，对于王元汉的这一套书也是有所记载和有所评价的。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古人的画像，古人的样貌。不知道你在读书的时候，小的时候，去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课本里古人的画像都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都长得这么的像呢？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这个痛点。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6: 读一本书要多长时间？
8: 从理解到消化至少要1-2个星期吧。可工作的时候节奏太快，没时间读，放假了生活太放松，懒得读书。
6: 锁定金鹰九五，我们请他把书讲给你听。
9: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0: 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11: 纪晓岚曾经在他自己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他先是肯定了王元翰所编写的百科全书三才图绘，但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但是啊，纪晓岚觉得这本书太繁琐太复杂，所说的很多东西似有似无，好像呢是一些上古的传说残留下来的一些细枝末叶的知识被他捡了起来，可是呢放在历史当中再来看，又感觉是貌无考证的。特别是画像类的太多了，多到让人看着眼花。光是人物这一类啊，所绘画出来的这些古人的形象，某甲某乙实在是太像了。还举了个例子，那比如说中国的上古传说，传说有一个人他有4个眼睛，所以当时王元翰就画了一个有4目之人。纪晓岚在书中还调侃道说，这还不如画个麻将4筒算了，这个画像也太过于草率，太过于儿戏了吧。
10: 纪晓岚这话倒是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仓颉常年造字看字，视力十分不好。但是回到题本，这些人物画像图谱，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所有帝王画像真的是都长得差不多，就像一人分饰 N 角，区别只在于服装。之所以如此，或许真如明史中所载的那样，王元翰选取的帝王画像主要参考

0: 书，是成书于明弘治十一年的历代古人相赞。此书收录了自伏羲至黄庭坚共八十八幅人物画像，充分证明了华夏儿女同根同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此书的作者不详，但书中最具代表的是关公与秦琼的画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的很像同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纠结于此书的精细度，倘若再现关公战秦琼，那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1: 我们都知道，很多书中关于古人画像大多是黑白人像，当然也有一些彩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李白，在《南薰殿》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这两位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全部都是珍藏于当年的清宫密室之中，也就是现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边有一个殿，就叫做南薰殿。这个南薰殿啊，从清朝开始也多亏了乾隆皇帝，成了历代名人画家他的人物画像的一个收藏之地，据说有收藏了580多位古代名人的画像。相传说有一天乾隆在院里面学习，抬头一看，看到了院中的画像，发现说这老祖宗的画像不是很清晰啊，好像鼻子看不太清楚。于是皇帝当时立即下令，让工部把画像重新的装裱收藏于南薰殿。所以积累了这么多年历代的圣贤名臣的图像，你会看到有很多是在当时重新装裱，也几乎是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真的很难考证。可是换个想法，我们今天在书里面看到的那些古人彩绘的人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面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你说到的，可能我们看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就算是一幅小小的古人画像，你也不要忘记这是包含了前人无数的心思和笔墨。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云游，作者托卡尔丘克。
2: 很多呢曾经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还要去，我下一次去之前我应该带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的这本书《云游》，我觉得在下一次有机会去之前可以先来翻一翻。这是一位听众在去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他说去了一趟一路都在读这本书《云游》，车站、飞机、海边、地铁、餐馆，真的就可以跟着这本书云游一番。当然这也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它写的是旅行，可是又不仅仅只是旅行，它可以是一个小说，但是呢它又混杂了很多非虚构文本，就是非常的自由神秘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说主要的男女主角啊，更没有说什么故事的高潮迭起，也谈不上什么结局，反正就是这么淡淡的，但是呢包含一切，又让你非常的着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回来之后会带回来的一种感受吧。
1: 建筑的故事，作者帕特里克·迪隆。
2: 这其实是一本特别清晰的建筑史啊，结构上文字上其实对于一般读者非常友好，不会说哎呀我不懂建筑学，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也没了解过什么土木工程，每天大家在路上都会看到这里有楼那里有房子，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本书是适合我看的呢？这本书就是适合你看的。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在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些跟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比如说人类是怎么从洞穴开始逐渐的去建木屋啊、草房，然后后来开始有泥房、砖瓦房，慢慢的发展出现在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介绍了建筑的一些基本构成，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还有大量的手绘图片。就这种手绘图片非常珍贵，而且细致又高效的可以帮助你了解建筑。比如说一栋楼，可能你站在外面看是这个样子，站在里面看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解构开，变成这种手绘图片的话，一目了然。所以呢这本书作为对于建筑感兴趣的这种类别的艺术入门书籍呢，实在就是再好不过了。

0: 十三行小字中央，作者江若水。
1: 江若水真的这两年写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书，之前我们有推荐过《诗的八堂课》啊，这本书《十三行小字中央》是他最新的一本文集，读起来很薄很快，而且会让你觉得速度快又很愉快。江若水的文学生涯算是比较深厚的啊，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有看。书中呢写了很多像杜甫、罗隐，对不对？他还读这个《聊斋》啊，读《水浒》，谈翻译、谈文学研究等等。当然，他也非常推荐顾随先生的《诗词课》啊，他呢也会这个写一篇很有批判性的文章，想来和你分析一下自己对于不同的诗歌和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文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给你打哈哈，非常的练达啊。再大的名头，你这个人的名气再大，我该说我还是直说我的观点。所以呢，这也是一本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的一本小书，名字呢叫做《十三行小字中央》。
0: 春山，作者何大草。
1: 《春山》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王维的小说，书也不厚，加起来大概才8万字，写的呢是王维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故事。整本小说的内容啊，不过呢就是和裴迪去访友，与裴迪谈话，等裴迪归来啊，或者呢是到山间给别人去画这个壁画啊，以及呢还经常有人就慕名拜访吧，来找他，他呢还要跟别人去聊聊天，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就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啊，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哎，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0: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1: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而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本书当然了，书中也有很多亲子的题材啊，它是一本小说集嘛，就是有很多短篇小说在里面，有不少是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挺有意思的啊。大部分呢还是给你一种就是很欢愉很刺激的感觉，又很短，分分钟就读完了这种感觉，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和经历，会让你觉得哎，偶尔看一本这样的书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榜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一份书单了。我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咯。

0: 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确切的说，中间他说的部分比唱的多，歌名叫做《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位歌手叫做 Chain Ha Ha。Chain 呢，就是 C-H-A-I-N， 也就是链条、连环、连锁的意思。哈哈呢，就是 H-A-H-A， 哈哈笑的这个哈哈的拼音。那么这位歌手在网易云音乐的自我介绍是：两只脚走路，有时三只脚，非常的无厘头的一个感觉。啊，这首歌是他自己的词曲、编曲跟制作。那天

听起来这像不像是一个口述日记的感觉？同时他又注意了一下词句的这个节奏。他说去朋友家，看到朋友女儿的绘本叫做《和平是什么》，看着看着就突然感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和平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人们在长大之后好像活着活着，小时候学过的东西就这么忘在脑后了。

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把我揉成或细或粗的一个点。然后再次的重复，在回归之前，我想着具体的瞬间就让它持续影响我，持续塑造我，然后说把所有的点连成一个面。回想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经历过的一个个的瞬间，所有的瞬间都像是一个点，这些点或粗或细，而且它的用词是把我揉成一个点。柔这个字无形当中就让这个点显得更加的渺小了，然后呢，这所有或大或小的点最后又会连成一个面，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面就拼拼凑凑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

刚刚这一段呢，一口气听下来，他说到和平的种种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日常生活当中对人礼貌、互相帮助、彼

此尊重，也可以是广大意义上的爱护环境啊。然后呢，也可以更加具体到注意安全也是和平，累了休息也是一种和平，读很多书跟不喜欢读书都是和平。

然后这几句里面呢，反复的唱着为和平歌唱，为和平努力工作，为和平而活，和平就是自由。

和尚叔，我像做了一场20年的梦，还好太阳还没下山，还好鸦雀在唱歌，我要划着小船，贴着水面，吹着风，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原来整首歌就像是他在翻看朋友女儿的儿童绘本的过程，是他在绘本里面看到的和平是什么。啊，和尚叔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刚才沉浸在绘本里关于和平的创想，如今可以如何去实现呢？去看夕阳，去听鸟儿歌唱，去划船，去吹风，然后落到整首歌的歌名，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这也可以是一种和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 Chain 哈哈，就算下雨我也能够兴高采烈，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粒种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每分每秒。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隐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2: 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

0: 芒，独一无二。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

0: 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

0: 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注意了，所有蹲大牌福利的朋友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三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只需要888元，但是注意啊，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相信很多爱护肤的姐妹，没有人不知道 SK2 铁三角套组。不管你是皮肤暗沉发黄、熬夜气色差，还是脸上开始长小细纹、皮肤干燥，这一套都能够全方位搞定，适配所有肤质，是真正适合长期维稳、抗老提亮的全能套装。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重点啊，888元，超低价。所有朋友呢，必须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解锁新客专属权益。没有领取补贴，下单呢是原价，所以一定不要搞错步骤，白白错过优惠。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专属补贴来下单啦。每个账号限购一单，赶紧行动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00。

1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继而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听到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空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空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只爱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 康的创作，也是用了大量的失真，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百年孤寂》，粤语版是《守望麦田》。那么 CY 康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写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不忘提到其中的弦乐是三宝做的，他非常的佩服三宝做出来的弦乐里面呢，竟然好像带着一些蒙古跟俄罗斯的风情。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

0: 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

专辑之前，齐白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一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2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儿戏》，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2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听到这首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

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Kong 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第一刀，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空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

听到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那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紫薇空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紫薇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空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水风景站到。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王母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有一句经典的语言，她说我拼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很多人觉得自己会凭着努力让自己拥有不凡的一生，可最后发现我们不过是拼着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将平凡，但平凡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以它为幌子得过且过，自欺欺人。所以在平凡的日子里，让我们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明确正向目标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天赋只足够做一个不错的普通人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中年之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年轻的季节像是夏天，火热奔放沸腾，不想一个人待着，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会做一些叛逆的事，父母的话有时候听不进去。中年之后不再喜欢热闹了，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一杯茶，一段音乐，享受一下难得的独处时光，对家的感觉也变得尤为浓烈，因为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父母和孩子是两大重任，和伴侣携手经营好家庭，让家中充满了爱和温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德国作家歌德曾说，一个人即使驾着一只脆弱的小舟，但只要舵掌握在他手中，他就不会任凭波涛摆布，而有选择方向的主见。一个人如果目标明确，矢志不渝地追求，他就会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们时刻要有捕捉和忠实于自己内心直觉的敏锐和勇气，做今生最想做的事，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最了解你，那就是你自己。所以有一个地方一定能够找到你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你的心灵深处。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意见，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弱，但它对正义很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Dale.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一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相处的节奏。尤其是在一个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更好，需要更多人帮助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评价自己，比如说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可改善的很多地方。我想人严格要求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只盯着缺点不断的自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最爱我们自己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够获得的幸福，而请多多关爱那个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接着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道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道荼蘼的时候，我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你呢，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Kong 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Kong 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只爱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 Kong 的创作，也是用了大量的失真，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百年孤寂》，粤语版是《守望麦田》。那么 CY Kong 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写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不忘提到其中的弦乐是三宝做的，他非常的佩服三宝做出来的弦乐里面呢，竟然好像带着一些蒙古跟俄罗斯的风情。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9: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2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儿戏》，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2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10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这首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第一刀，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空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

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那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 CY 康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 ，CY 康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康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

0: 你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

0: 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剧，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
2: 呀？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沈晓明、毛伟民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提高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5: 前五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量值齐增，插电混动车型占比近60%。
6: 第四届链博会开幕，湖南24家企业携硬核技术亮相北京。
5: 湖南出台实施意见，着力提升防震减灾救灾工作能力。
6: 大喇叭应急之声，较强降水仍在持续。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5: 风雨中的温情，怀化麻阳兰村乡安置典礼，饭菜香，民心暖。
6: 长沙火车南站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已累计为763名大学生提供创业就业帮扶。
5: 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

0: 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1: 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专题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安全、绿色、新型环保烟花产品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毛伟民一行来到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安全环保烟花有关技术路线、样品试制等研发进展情况汇报，并查看系列样品，观看新型环保烟花样品与传统烟花燃放对比演示，详细了解新产品在保障安全性、控制污染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成效。
1: 沈晓明指出，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要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与烟花企业紧密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出新型环保烟花产品，要强化统筹规划和要素保障，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产品走出实验室，提升体验感和便利性，使新产品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省领导王道习、陈静，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应急管理部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0: 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
1: 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呈现插混稳盘、纯电爆发的特征，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因适配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条件，插电混动车型占比近60%。前五个月，出口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分别是2.7万辆、1.9万辆，分别增加16.9%和95.9%。
0: 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60%。同期对柬埔寨、白俄罗斯和加纳等国出口量倍增。
1: 长沙依托比亚迪生产基地，贡献全省68.2%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湘潭、株洲主要是商用车和配套出口。怀化出口增长迅猛，出口增加143.4倍，出口值增长78.3倍。
0: 长沙海关相关负责人鼓励企业应用锂电池分箱发运便利化模式，依托海关属地监管优势，打造中部新能源汽车最优通关营商环境。同时发挥长株潭产业链优势，扩大高端纯电动智能化车型出口，探索海外组装模式，有效规避关税壁垒，提升产业整体盈利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1: 22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将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来到现场，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湖南有先进制造、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绿色农业等24个相关产业链上企业参展。
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名称的

0: 新变化也直观反映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落地的趋势。作为数字科技企业的链上代表，蓝思科技依托多年超薄柔性玻璃的研发积淀，将该技术延伸至航天领域，研发出可卷绕式的太阳翼。蓝思科技中国区总裁董密江南：
1: 0.3微米，非常非常的薄，更关键的就是说它的太阳翼可以卷绕起来发射，在宇宙中抗辐射、抗氧化，寿命达到10年以上，这样的话才能够长期的、很经济的在太空中运行。
2: 在先进制造板块，低空经济成为重点展示方向。3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飞行器整机、核心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湖南德胜智能科技带来的无人机舵机，可在-55度至121度的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响应速度最快可达0.04秒，填补了国内高端无人机舵机在极端工况下的应用空白。湖南德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佳：
3: 有15家的一个企业了。昨天有个水下机器人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找到我们，然后希望来跟我们去做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内蒙那边的一个做低空经济的一个企业，他们也是在昨天通过展会班直接找到我们。
0: 近年来，湖南持续借助链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平台，在湖南贸促会等多方的推动之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更多湖南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位置，赢得机遇。湖南省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杨爱云：
4: 通过合作以后呢，主动地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共建标准、共商规则，共促产业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到2035年，我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将全面巩固。记者张冠报道。
0: 防震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由省地震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已于今年5月21号印发施行。其中，基于贯彻落实国家防震减灾总体部署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我省地震灾害风险的科学研判，实施意见中设定，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的目标。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韦开波：
6: 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具有地震震源浅、烈度高的特点。从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我们全省共记录到各类地震2017次，提出全面巩固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符合我省的地震构造背景实际。
2: 实施意见同时明确，到2035年，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显著提升。重点地区的地震构造进一步探明，长株潭城市群和大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防震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明显提高，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
0: 围绕以上目标，结合我省防震减灾救灾工作实际，实施意见还聚焦防震减灾救灾的探测报防治救援各个环节，部署了5个方面11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社会公众防震避险的能力、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和长株潭城市群地震安全韧性建设。 目前省地震局正在抓紧编制湖南省"十五五"防震减灾规划，凝练形成的地震灾害风险

0: 防治能力提升工程一揽子重大项目已纳入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文品：“
1: 十五五期间，全方位补齐我省地震安全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拓展地震科技服务领域，统筹推进水库、矿山等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推进地震预警在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积极探索提供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的新技术、新途径，大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3号较强降水仍在我省持续，预计23号湘西、湘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湘西局地大暴雨。24号到25号雨带南压。由于部分地区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公众需要加强防范。23号上午，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记者孙霞报道。
0: 实况监测显示，22号七点到23号七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个县市区273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3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探子湖镇197.2毫米。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3: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2: 水文部门预测，23号到24号，沅江渠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2.5米的洪水过程。专家提醒，怀化中南部强降雨落区重叠，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崔杰：
3: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0: 绥宁台记者宋三龙、向海、陶文报道。22号八点到23号11点，绥宁县全域普降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东山侗族乡遭遇单点大暴雨天气，全乡累计降雨量达135.6毫米，高强度短时降雨诱发多处汛情险情。
2: 险情发生后，东山侗族乡即刻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统筹全村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下沉各村受灾点位，全力开展抢险避险工作。针对主干道积水断行险情，乡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双门村，和村组干部在积水路段布设警示牌，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劝导车辆行人绕行安全路线，坚决避免涉水通行造成安全事故。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党建办主任、双门村驻村干部杨世勇：
4: 我们这里双门村啊，4点零几分就开始下雨了，然后一看到下雨，我们的村干部啊，还有我们的驻村领导就全部下来了，就现场到处看看有没有这个，特别是地质灾害隐患点，然后切坡建房的地方。
0: 各村同步划分网格，分片开展全域隐患排查，逐段巡查临水临崖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走访低洼、切坡建房群众，细致登记道路损毁、房屋受损情况，实时汇总上报至乡应急管理部门。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双门村妇女主任李媛：
5: 膝盖淤积，那是我打的淤哦，就是漫过一下，是嘛？灾情比较严重，然后你只有红粉的痰，你有要追按前后麻着火锅之类，然后麻到我内都绝，要出外头过啥的，万一要是个海鱼是一直上涨哦，海鱼是谁拿鱼，你就试一试云安联系啊，到时候就可以到转移到城北挂。一定要追按前。
6: 好的。
2: 本轮强降雨过境后，东山侗族乡党委政府迅速统筹调度，全面复盘本次汛情处置的全过程，同步组织开展全域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压紧压实各片区防汛工作责任。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党委书记何琛：
6: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体包村领导、驻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排查隐患。下一步，东山乡将加快道路清淤、塌方清理，常态化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户进行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汛情趋于平稳之后，东山侗族乡持续推进全覆

0: 盖灾害隐患排查，全面摸清辖区道路、民居、水利设施受损底数，建立详实完整的受灾台账。乡里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批次实施道路清淤、塌方清运、沟渠疏通等灾后修复工程，尽快恢复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严格执行汛期常态化巡查值守制度，持续监测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常态化上门走访安抚受灾群众，多措并举防范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全力守护全乡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2号到23号，怀化沅陵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公路出现边坡、滑坡、树木倒伏、路面水淹等险情，导致沅陵县境内G241国道桂竹潭段、G319国道白雾坪段等连续发生滑坡塌方，造成交通阻断。沅陵县公路部门和各乡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开展路面抢通保畅工作。目前沅陵县境内受阻的国省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主汛期间，沅陵县公路部门加强值班值守，防汛物资、机械设备全部提前准备到位，所有应急抢险人员24小时待命，一旦公路有突发险情，将迅速组织出现抢通。
0: 连日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兰村乡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危急时刻，全乡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闻讯而动，连夜下沉一线，与风雨赛跑。他们以守护为责，高效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和抢险保通工作，更将临时安置点打造成风雨中最温暖的避风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贴心关怀。来听麻阳台记者张杰、沈晴的报道。
1: 22号下午3点，记者走进麻阳兰村乡兰村村清水安置点，窗外连绵阴雨，屋内却其乐融融。一边是骑手对弈，落子声清脆悦耳，另一边村干部正和转移群众一起切菜做饭，忙得热火朝天。麻阳兰村村支部书记滕明友：
2: 我们这个点安置了22户41人，我们给他们购买了新鲜菜和肉，让他们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安置有温度，安居更暖心。自6月19号晚间起，兰村村便启动紧急转移预案，将112名群众从风雨当中安全撤离，在安置点安稳落脚。目前，兰村乡共设有兰村村、盐山岔村两个较大规模的集中安置点，所有点位均物资齐备，整洁有序，床铺被褥干净整洁，饮用水、方便食品及应急药品一应俱全。安置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餐。
1: 今年82岁的黄连凤老人平日里对饮食颇为讲究，但是在当天的晚餐当中，他却吃得格外香甜，破例吃了2碗米饭。黄连凤：
3: 我没有发财，没有发财，我爱了好餐呢，要吃两碗。
0: 风雨无情，坚守有力。经过乡村干部通宵达旦的连续奋战，截至目前，麻阳兰村乡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138户322人。目前，麻阳兰村全乡所有的涉险区域群众都已撤离到安置点，实现了安全避险全覆盖。风雨当中那一盏盏不灭的灯火和一个个忙碌的背影，共同筑起了苗乡最坚实的红色堤坝。
1: 自2025年5月底运行以来，设在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已累计为763名大学生提供创业就业帮扶。记者程锦报道。
0: 在位于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出站口右侧100米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内，湖南女子学院学生黄泽学正在咨询融资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此前针对黄泽学筹备的直播电商全媒体运营项目，站点协助他对接了创业担保贷款渠道，并且链接了创投基金资源，还帮助他找场地、找导师。目前黄泽学的项目成功拿到创投基金，落地长沙市雨花区，逐步进入稳定运营阶段。黄泽学：
4: 在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走出社会的这一个支持。
1: 作为大学生来到长沙

0: 创业就业的第一窗口，该接待站的核心功能是对接与分流，把合适的就业创业资源匹配给有需求的大学生，所有服务均免费。比如为暂时没有落脚地的学子申请最长14天的人才驿站免费住宿，为有资金需求的创业者对接创业担保贷款和创投资源，为有就业意向的学生获取岗位推荐和求职指导。该接待站工作人员王子九介绍，在已经接待的763名咨询者中，有人坚定了创业方向成功落地，也有人经过评估后选择先就业积累经验。接待站也会定期对咨询者进行回访，持续跟踪他们的发展状态。
1: 服务站把入口变成了起点，链接大学生创业政策、孵化基地、人才驿站、创业导师、创投基金、创业教学课程、创业活动、创业设备，让创业者在高铁站下车后不用东奔西跑就能获得一篮子支持。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围绕赛事组织、技术标准、人才激励、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的规定。其中在技能等级晋升方面，新规明确省级大赛前5名选手可直接晋升技师，已具备技师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省级行业1类赛前3名、2类赛第1名选手可晋升技师。同时各级赛事排名前50%的合格选手均可晋升高级工。学历提升通道同样面向技能人才敞开，新规明确国赛金银铜奖或省赛1等奖的高职专科全日制应届生可免文化测试升入本科，在校学生集训时长可折算学分。
0: 湖南省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已正式启动，活动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活动还同步推进商标与地理标志培育工程，实施千企百城商标提升行动，促进地理标志、非遗、文旅资源融合发展，赋能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让乡品出乡，名扬四海。
2: 23号上午，长沙经开区3E智联重卡产业园内800多台3E天海蓝电动重卡列阵发车，启程奔赴广州港。此次3E天海蓝电动重卡出口规模创下了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之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共计为877台。而3E重卡此次单笔斩获的800多台订单，已经超越去年全行业的出口总和。
0: 23号下午，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赛事信息。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19:38同步拉开战幕。2026湘超联赛官方票务平台为运动员平台，常规赛单场设9.9元和19.9元两档。
2: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
0: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开始，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2: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重点加大湖南线路的运力投放，增开红色旅游专列，加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佛山直达长沙动车，扩容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铁路交通优势赋能全。

0: 省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体制升级。其中，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高铁，串联韶山、延安两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 G6001 至 G6012次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才是。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
1: 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
0: 再来关注商务部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一天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0: 新华社消息，23号，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1: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啊！准备在南边天津区这样买房子的朋友们啊，好好考虑一下中国铁建华语江南啊。看一眼外边的天，这是早晨七点多，怎么那么暗呢？
1: 可不，
0: 今天也凉啊。穿长裤，带个外套，然后千万千万记得带伞。我看外边这么黑，感觉有场暴雨等着呢。但是我的估计也不作数啊，长沙的天气总是这么的出人意料。不打商量，猫弹鬼跳的哈。另外，今天星期三了啊，一周又到中间工作日啊，我们星期三、星期五都会进行视频直播，跟大家来进行抽奖互动。
1: 是，
0: 很简单哈，直接进咱们的群，我们到时候把直播链接发群里，就是拿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你都不用另外打开一个 APP， 到时候一点链接，我们直播里跟大家唠唠嗑，然后说几个这个小密码小口令，你一编辑发送，我们就随机抽，直接送给大家的是大牌跨境美妆的小样，包括有SK2 大红瓶的小样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啊，这个兰蔻粉水的小样啊，还有这个迪奥甜心小姐香水的小样，这四个当中啊，随机开盲盒，哪个都是好东西，哪个拿到手上大家都能用得上啊。怎么来进群？非常简单，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直播开始的时候你直接从群里点进来就行了。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先给大家伙儿报一组数据啊，青年男性身高1.72米，体重120斤， BMI 刚过20，光看这个数据，他应该完全属于标准的轻瘦型吧？
1: 是
0: 啊，120，我也120，但其实啊，他属于隐性肥胖
1: 哦，
0: 因为这位小哥他体脂率32%，内脏脂肪等级11级，虽然胳膊腿是瘦瘦长长细细的像竹竿一样，但是肚子上一捏一团肉，是典型的瘦胖子，别名叫外瘦内肥，医学上叫正常体重肥胖。
1: 正常体重肥胖，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词儿怎么听着有点抽象？
0: 嗯，
1: 意思是这个人体重正常，但是又同时他还肥胖。
0: 哎，是，
1: 这不自相矛盾吗？哎，其实一点不矛盾哈。现在光看体重数字啊，已经片面了啊，多少公斤是骗人的啊，镜子也是能唬人的，只有体脂率和内脏脂肪等级才是实实在在的呀。
0: 所以你看，他120，我也120，他肥胖，我是标准，因为我体脂率没有他那么高，
1: 概念不一样。
0: 哎，体重正常，但是实际内在肥胖，这样的事儿不是个例，这种情况还不少。所以早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就拉上了16个部门，搞了这个体重管理年的3年专项行动吧，大家还有印象啊？2024、2025、2026，你看今年正好收官，检验成果的时候来了。国家为什么要喊我们减肥？数据很直接啊，我国成年人超重率34.3%，肥胖率16.4%，这俩加起来直接过了50%，也就意味着每两个成年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体重是超重量黄灯的。
1: 别以为啊，胖点儿只是不那么好看，但其实超重和肥胖啊，是200多种慢性病的导火索呀，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啊，哪个都不是善茬。研究结论说的很明白，肥胖人群如果能减掉5%到10%的体重啊，多种慢病的风险啊都会肉眼可见的往下掉。
0: 算一下啊，5%到10%，就是如果120斤，那你减个12斤，6到12斤。
1: 哎
0: 哎，听着好像没那么难呢。
1: 对，所以你看，减1斤肉啊，救的不只是颜值啊，也可能是救命啊。
0: 巧了，嘿嘿，我正好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的号召，

0: 从2024年开始我的运动健身计划啊，现在2年半下来，3年专项行动也接近收官了，我喜提减掉20多斤的成果。
1: 你这方面做的确实很好啊！
0: 哎，我也一定程度上响应国家号召了啊。哎、那么各位，卫健委体重管理年这个3年计划里，啊，问一问自己，捏一捏你的胳膊、腿儿、肚皮，是小有收获，哈，还是拖了后腿呢？你肯定是拖了后腿。
1: 哎，我是够呛。
0: 不过的你，那你不一样，你本来就是，你应该属于偏瘦偏轻。
1: 嗯，
0: 你这2年就是到了正常体重。
1: 但我怀疑我也是属于那种瘦胖的。
0: 你可能体脂也是。
1: 我现在胖下来了，但我肚子主要在肚子上。
0: 我跟你说，这是我跟你说，人往30岁走啊，难免。谁在10几20出头的时候不是一个吃不胖的年轻人呢？
1: 我信了
0: 啊！来吧，跟咱说说啊，从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2024年开始到现在啊，也差不多快满3年了。哎，大家的这方面成果啊，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一起来聊一聊。别不好意思，都老熟人了。
2: 嘬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

0: 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们家早上好听众群里那肯定是没有在这个体重管理年上拖后腿的。
1: 嗯，
0: 因为多少朋友在我们没有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就已经在非常规律的进行锻炼。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昨天晚上6:30左右啊，我们 Roy 大哥就已经在外头跑了5.01公里了，而且人家是在云南那块儿旅着游呢，
1: 哦，
0: 依然坚持跑步，你想想多厉害。而且他去的那个跑步的那个运动场里啊，他还看到了好多那种应该是运什么、我说的运动场里咋会有牦牛、人不是在草地上跑、运动场里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小伙儿、在那训练呢、
1: 运动健儿们，
0: 哎，看朝气蓬勃的、包括像咱们二群里像黑总啊，像大京啊，这都是属于长期坚持健身的啊、然后像包括这个我们群里还有那个我想是叫阿荣啊，还有森哥跑不动啊、虽然他叫跑不动但是他经常跑，
1: 最卷的就是他
0: 就是说大家本来就有坚持健身呐、包括这个运动的习惯、我相信你们在这方面绝对是没有拖后腿的。
1: 是，我觉得保持一个习惯我觉得很重要。
0: 嗯，
1: 我那时候上大学然后放寒暑假不得回家嘛、
0: 嗯、
1: 我就跟我的以前的中学的同学就相约说出去活动活动吧、对吧，就加强体育锻炼哈。
0: 嗯，
1: 我就相约说晚上去跑步去，家附近呢有初中，有小学，都可供我们选择。
0: 操场多了，
1: 哎，对，我们不提倡啊，我们偷摸翻墙进去上操场跑、没办法晚上都不开门啊，然后我们进去跑步。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也不用烦，因为后来那个门开了，因为夏天嘛，就供市民朋友们一起进学校锻炼
0: 散步呀啥的啊。
1: 我们就纠结说上初中呢还是上小学，后来我们决定去小学，因为在初中啊操场上你容易碰到晚上锻炼的初中生
0: 啊，
1: 你万一跑不过他们你会觉得很尴尬。
0: 那你没有想过有可能你连小学生都跑不过呢？
1: 概率存在但不是很高
0: 挺会替自己着补吧、
1: 哎、
0: 坚持了多久？
1: 坚持有那正经得4-5天呢。
0: 哎，那很长了、
1: 啊、那你看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有人说了啊，这个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3年专项行动啊，之前呢是没有好好参与，这最后还剩半年时间、我还能赶上吗？哎，没准真能，因为6月22号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就何老师代言的那个 干了一个事儿，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1亿斤呢、不是上的菜市场批发呀，是全国人民一起减重1亿斤硬核 KPI
1: 啊！
0: 光听耳朵都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办得到一亿斤？
1: 这蚂蚁阿福最近这阵仗搞得是挺大的
0: 啊！
1: 我朋友自己做账号，他广告都接了
0: 啊！
1: 哎呀，看完阿福三管齐下的方案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事儿好像没有那么异想天开。第一步，把体脂秤的这个价格打下来，很多家庭啊，他不配体脂秤，倒也不是不想，就觉得犯。

不着，你平时看看体重就得了呗，你看什么体脂啊？但是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体重不超标不代表体脂不超标啊。于是阿福说啊，他来集中采购啊，地板价供应，让每个想了解自己身体的人先有一个趁手的工具，让想参与这个

0: 第三步，治懒病。减重最大的敌人啊，不是炸鸡，是三分钟热度。阿福组织挑战赛，组队打卡，达标奖励。更绝的是发什么奖品，网友自己定，全网征集方案啊，你想要啥他安排啥。啊，评论区炸了锅了，有人说胖了30年了，你看这回终于有人监督了。有人喊说减1斤赘肉送1斤猪肉，我立马冲。听我一句劝，那猪肉吃了长胖，你换成鸡肉牛肉啥的，那不更好吗？对不对？
1: 按我说还得看做法，那鸡肉买回来做炸鸡，牛肉买回来做牙签牛肉，
0: 那完了，
1: 那也胖。这就是为什么啊，蚂蚁阿福要搞这么大的阵仗，因为减重真不能靠孤军奋战。你看佳琪跟那朋友们一起跑圈，也就坚持了4-5天，就人一般多还不行，还得非常多。
0: 你看，
1: 一个人硬扛吧，总是容易扛不住深夜的泡面，扛不住同事递来的奶茶，更扛不住自己偶尔的懒惰懈怠。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说得很实在，说用户啊，知道体重，但不一定懂体脂率、肌肉率、内脏脂肪，常常盲目的减，错误的减，减下去那点水分，上秤发现自己轻了，就觉得自己瘦了。然后呢，身边也没有专业教练，而技术越来越成熟的健康 AI 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它不是替我们流汗，是替我们长脑子，让我们减得明白，瘦得安心。
0: 蚂蚁阿福这一波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活动啊，6月底上线，全国用户打开阿福 APP 就能参加了。这个夏天，我们不要再对着镜子玩这个吸肚子显瘦的把戏，该上秤上秤，该跟练跟练，该打卡打卡。不少网友啊已经报名了。啊，不求练成刘亦菲、彭于晏，啊，只求肚子里边别再比工作业绩突出了。
1: 就是肚子突出，呵呵，业绩不突出不行，得反过来，要业绩突出，肚子不突出。1亿斤听着是吓人，但是你想，你除以一个14亿的基数，也就每人7钱，
0: 是
1: 1斤不到，7钱什么概念？半杯奶茶的重量
0: 也还好，
1: 你少喝半杯，我多走2步，这个目标指日可待。
0: 是。
1: 国家都替咱着急了，阿福把路都铺好了，咱还等什么呢？另外我再一个声明啊，我们没有接这个哪个 APP 的广告。
0: 对，
1: 你管他是阿福阿路啊，还是阿喜阿寿啊，只要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健康，哎，那就都是好帮手。
0: 对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一个都不能少。

0: 高入读清源嘉俊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1: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近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0: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7月3号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预计降超10%或再下调油价每吨630元。就这次的预期跌幅而言，柴汽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48元到0.57元。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淘宝闪购最近在成都、深圳两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前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首批参与的有潮上潮啊，米其林3星；许家菜，米其林1星；柴门会，米其林1星；紫南、王八院子5个头部中餐品牌，共9家门店。
0: 哎呀，这两天看世界杯真是看爽了啊！一天梅西，一天 C 罗的。那谁是世界杯最赚钱的球员？你好不好奇呢？出乎意料的是，答案并不是 C 罗，也不是梅西，也不是内马尔这些现役足坛巨星，而是已经退役了13年之久的贝克汉姆。51岁的贝克汉姆凭借金融、啤酒等多个代言，拿下19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7亿元的收入。
1: 那话怎么讲来着？哥虽然已不身处江湖，但江湖处处都有哥的传说。
0: 那得叫输了。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jeder Mensch hat seine Sorgen. Heiz wird hier und da juckt's morgen, denn die Liebe und der Verstand liegen selten Hand in Hand. Viele Wünsche bleiben offen.
1: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另外，我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提出疑问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名词解释题啊，说我买的是一个晚霜，收到的却是一个面霜。
2: 来科普一下，
1: 在我的认知里面，面霜它就是擦脸的一种质地比乳液要更加厚重一点的护肤品。
2: 嗯，
1: 白天用的叫日霜、
2: 嗯、
1: 晚上用的叫晚霜，它俩加一起都叫面霜。所以如果您说您想买晚霜但到手的是面霜的话，其实它俩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你把这个面霜在晚上专门抹、
2: 嗯、
1: 它就是晚霜。
2: 是的
1: 啊，但如果您收到的是一个白天晚上都能用的面霜，它其实比晚霜它要使用的频率更高、
2: 嗯、
1: 涵盖的范围还更广。没关系，有啥不明白的您就直接说。如果您就是觉得我就要晚霜、
2: 嗯、
1: 我不要面霜，
2: 我就要上面那个字儿，
1: 哎、
2: 嗯、
1: 那也没关系，直接联系当时您买的时候是不是添加了这个品牌福利官，你跟他说、
2: 嗯、
1: 订单号告诉他啊，该退退，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2: 嗯、
1: 但是我就是想说，其实晚霜它就是晚上用的面霜，跟面霜是一个东西、
2: 哎，
1: 来吧，到点了，看看今天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
2: 我以为到点了，该下班了。
1: 没有，人家才刚上班呢，好多是吧？才上车，还没到单位呢。一群里，木木、老何、鱼儿、琴、琪琪宝贝、空杯、曾亚民都来了。琪琪宝贝说：“今天又是很凉快的一天。”是，确实，今天我觉得也得穿长袖长裤。二群里。拂晓的稻草人、娱乐、折翅的飞人、明哥、周不帅、杏儿、王一、Tina、城市猎人、二佑哥、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又要上班了。不羁的风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啊，上了两天班就感冒生病了，咱就是说这班不好上啊。你那是左顾正经的假期综合症、
2: 嗯、
1: 超长年假假期综合症。然后罗罗波波也来了，爱睡懒觉的猫说天气凉快好舒服。Percy 说 C 罗终于赶上晚班车了。
2: 这不是前边几场比赛这 C 罗就踢的就是也、哎、没有获得很大的收获嘛，
1: 嗯，
2: 因为昨天这一下子扬眉吐气了，那挺好、
1: 嗯、赶上来了，赶上来了，是这个意思是不、
2: 嗯、他也开始上早八了。
1: 嗯，四群狗可乐、梁少、However、九段熊、小张峰、牧尘、孤寂白、LL、张树、桃子、滋滋然、牛肉、安培、刘健、Roy、蔡球、随心而动、潇潇、沐雨，说今天出门早，一路畅通，节目还在前奏，已经快到单位了。莎莎老公说早上好，今天我家小宝一周岁了，祝他生日快乐。不是，人没要求，咱俩就是在这儿那个啥，是吧？而且小宝才一岁，他能听懂。我俩给他的祝福嘛。
2: 也是。
1: 啊。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快呀！孩子说：“我这第一个生日就这么抽象吗？”
2: 哎，吓哭了。
1: 然后多点俊彩星驰哈基比漫步方维小央樱花盛开杜真子森哥跑不动，别说你跑不动了，天天跑。七谷龙咚咚咚锵 Mermaid 空心菜爱小凡的小亮哇撒你的背包花开花落美羊羊田野的春天。然后蔡球说现在在绍兴，待会儿去义乌，晚上在常州。
2: 嗯，
1: 嚯，挺能跑啊，很感动，很感动啊。人在浙江还依然选择啊早起在群里打卡、
2: 嗯、
1: 湖南的朋友感谢你。莎莎老公说今天感谢你们的英语祝福，婴儿的婴。 也就你能听懂了，真正的婴儿听不懂。
2: 忌讳忌讳啊，
1: 嗯，就是一个气氛啊，一个开心啊，你开心宝开心就行啊。大田说，久坐上班的人大多数都看着不胖，但实际暗藏内脏脂肪超标的问题。怎么来自查自己内脏超标呢？就是看你的腰围啊，如果腰围真的是已经超过正常水平的话，比较多，那你就很有可能内脏脂肪。这个内脏脂肪啊，它还呈现于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女性，就是皮下脂肪比较多，就是肚子虽然大吧，但是你能感觉出来不是内容物里头的东西大，而是肚皮底下的脂肪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皮下脂肪的这个腰围大，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好减的。然后女性呢小腹这块有点脂肪是很正常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应该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一墙之隔的导播彬彬容易出现的情况了。其实她肚皮上的肉皮下脂肪它不多，紧绷绷的，但是她依然肚子大，那就证明什么呀？她里头装的那些东西，哎，脂肪比较厚，它这就属于内脏脂肪超标。一花一世界就说，我也是那个瘦胖子，身高1.7米，体重120，一查轻度脂肪肝。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很诧异，这么瘦怎么有脂肪肝？你看你肝上脂肪都超标了，你其他的内脏脂肪超不超标吧，你就想吧，得注意呀、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谢谢前方员情报员发来的消息啊，说河西已经开始下雨了、嗯、啊，这个上班要往河西去的，送孩子上学要往河西去的，嗯，哎、一定注意小心啊。关键是这个雨下的忽大忽小的，就是弄得人很纠结，这个雨刮器到底开几档啊，真的很麻烦。
1: 下车出门要不要带伞，哪怕下楼吃口饭拿快递要不要带把伞，让人纠结。
0: 别纠结就带吧、嗯、带上啊。
1: 主要是有时候它也不算下雨，空气里边飘那个小水珠啊，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那算不算下雨。
0: 嗯，
1: 啊，出去一趟你在外边待个几分钟吧，你要不打伞回来你头发全湿。
0: 是，本来发量就不得。
1: 说谁呢？
0: 十有八九说，2026年开年到现在已经减了30多斤了。
1: 哎呦，
0: 半年多减30多斤，嗯，一年掉5斤，那、啊、不是一个月掉5斤、啊，很厉害了，很厉害了。但是得看掉的速度这么快，这个基数是不是可能不小？你看，林深见路就是说，坚持跑步快4个月了，才掉了8斤秤。你看，这是你看，同样是。一个差不多半年，一个4个月，你看一个掉30多斤，一个掉8斤，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光体重秤上的数字不能来证明你瘦不瘦胖不胖，你减下来的数字也不能证明你是否努力，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就是基数大，他掉秤就是快，哎，有的人他本来可能你看好多那个女孩子，她本来就只有120来斤，哎，然后天天还让人减肥，然后呢减了3-4个月掉了5-6斤。费老鼻子劲了，觉得自己不努力，不是你，你只有120斤，人家那200斤他减30斤容易，你120斤，你减30斤人没了。
1: 对，得看基本盘。
0: 对对对，所以林深见路不能说你自己减的不多，但是我很喜欢你最后这个总结，就是有效果就是好事儿。
1: 是，
0: 对，就坚持下去就行了。不要太阳大说四肢细肚子软，说的就是我本人，看来要重视起来了。四肢细肚子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体重也不超标，体脂也不太超标，可能在那个快超标的那个边缘上，你这就是属于那种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叫做什么脂包骨的身材、脂肪包着骨头，肌肉量太少了。
1: 是，
0: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体重也不超标，脂肪体脂率也不超标，但是肌肉严重不达标，这种也不太行，因为人的骨骼还是要靠肌肉的包裹来保护，并且人的运动还是主要，为什么能活动、
1: 嗯、
0: 肥肉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活动的，是肌肉能够让我们活动，所以要保证这个肌肉的量，哎，和它的强韧度，我们才能很好的运动活动走动，真的这不开玩笑啊。
1: 是，
0: 而且就为什么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人的代谢率会变低，就是因为人的肌肉量在流失，你如果不运动，不说把肌肉增加吧，就是起码能让它流失的慢一点的话，人体的衰老就会越来越快，然后呢体脂就会越来越长，因为你的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啊，坚持运动就是保住肌肉，保住肌肉就是保住健康啊。
2: 这是真的吗？

0: 都说我们只看体重啊，不看体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把这个健康体脂的数据记清楚了。请问大家，成年男性的健康体脂率应该在14%-24%之间，这是真的吗？
1: 体脂率14%-24%，这个数值其实听起来就感觉听起来就很健康的感觉，
0: 听起来腱子肉是吗？
1: 啊，听起来很健康。
0: 嗯、
1: 我感觉到30%可能有点多了。
0: 刚刚前面其实讲了
1: 啊，
0: 不是有个青年男性吗？
1: 啊、
0: 体脂率31%，
1: 是
0: 他就已经是超标了。
1: 我选 A 吧，
0: 你选 A，
1: 对 A 吧，这是起码就是这个数值啊，表面上你听起来感觉你是让人放心的。
0: 我在猜想一个事儿
1: 啊，
0: 我在猜想你在听体脂14%-24%的时候、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浮现出了一块肉，然后一块肉呢被等分成四份，然后呢有三份都是瘦肉，然后有一份是肥肉，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体脂24%，差不多吧。
1: 你用河南话怎么说来着？
0: 咦，
1: 那咋知道了呀？你傻了呀？这是，你踩的还拐准嘞，
0: 是不是？分四份嘛，就跟你去买那个，我想那是哪块肉来着？买里应该是里脊，买里脊的时候就非常明显，因为它就是下面一溜全是瘦肉，然后只有上面带一条，薄薄的一条。白白的那个肥肉板油 是吧？然后你应该浮现出来就是那个画面。所以你选 A 是吗？
1: 我选 A。
0: 来吧，大家来自己在脑子里浮现出这块肉吧。
1: 嗯、
0: 啊，你觉得那个板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是健康啊？超过多少就是不健康了？你对四分之一嘛，差不多就是四分之一嘛，24%。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成年男性的健康体脂率应该在14%-24%之间，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当然你也可以在群里答题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这几天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大家的留言，后台全是铁三角。
1: 嗯，
0: 铁三角，铁三角。
1: 是昨天我还忽悠大伙儿，我说你回复铁三角可以获得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的微信。
0: 不能，
2: 有人信了？
0: 不能，哎，
2: 有人信了？
0: 怎么可能？
1: 这啪一回复出三个人那个二维码，底下附段视频和音频，一点开那个语音条，来吉呀，你是不是想闹到皇上那去啊？哎，何大人，这大鱼大头大头，是有伞不愁，
0: 别
1: 有伞
0: 你
1: 有大头。
0: 你这说出来，我跟你讲啊，分分钟我跟你讲，国家反诈中心要给你打电话。
1: 嗯，纪晓岚。
0: 但那个铁三角确实也是太深入人心了，
1: 经典
0: 啊，经典经典。那歌怎么唱的来着？嗯，
1: 谁说书生？
0: 哎，那个歌是哦，那个歌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金瓦金銮殿
1: 啊，那
0: 皇上不坐，
1: 那是《康熙微服私访》的片头曲，
0: 啊、对。
1: 啊，什么百姓的事儿牵着走，
0: 对对
1: 牵着走、啊，然后还有那什么吧，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啥呀？那个，也是《康熙微服私访》的那个很经典的那个 BGM 啊。
0: 哪一个？
1: 寻南走北，
0: 有
1: 用
0: 吗？
1: 江山无限，江山无限。
0: 啊、对对
1: 屠洪刚老师，嗯。
0: 啊，是吗？
1: 对，屠洪刚老师。
0: 哎呀，弄得突然一下特别想听这些歌。扯远了啊，这有的时候就是。一加一加一效果大于三，
1: 是
0: 为啥说是铁三角，就是三位演员演得好，我们能记到现在。那你说你护肤品三个东西搭配得好，哎，就能让你看上去皮肤状态更好。
1: 哇，这个话圆的，哎呦我天啊，你真是我955第一才子。
0: 哎呀，你走开。主要是SK2 铁三角这个套组今天是新客优惠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抓紧时间跟大家再唠唠这个事儿。
1: 是
0: 啊，如果你后边再想买，第一活动可能结束了，第二可能也能买着，但不是这个价了。888能够到手 SK2 神仙水正装230毫升，小灯泡美白提亮精华正装50毫升，大红瓶面霜正装80克，面霜就是白天晚上都可以涂啊。我再次重申一下哈、啊，但是这春夏天气，我建议晚上涂啊，白天涂有点忽挺啊。就这三个东西，你单。

0: 拎出来哪一样，你光神仙水230毫升这一瓶就得1000多，
1: 嗯，
0: 官网的话啊，然后呢就更别说其他的东西了，大红瓶面霜也得大几百，那不卖你个999也得卖你个777，
1: 嗯
0: 啊，但是今天这三样东西正装，而且是现在大家线上能买到的新的包装，因为原来 SK2 大红瓶是一个圆柱形，现在换了新包装之后就跟一个蛋一样，一个球状的，一个蛋的形状的哈，它的包装都是最新的了啊，就是也都是版本也是最新的了，这三个东西一起888，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9年1月，也就是一般来说护肤品36个月的使用有效期，我们现在起码还有30个月，你就看看吧，是不是新吧，不可能给你一些快到期的临期货，只有一个要求，因为这个是专门给新客户专享的优惠，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咱们商城消费过了，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号在我们商城消费过了，
1: 嗯，
0: 你就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那你就找一个哪个号没在我们商城消费过的呗，填你家地址，那不还到你手里吗？啊，888啊，怎么来买？就是找一个没在咱们商城消费过的号啊，在金鹰95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发送过来之后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让他知道你是新客，然后呢等他给你发福利优惠券500块钱啊，你得领了之后再去下单，就是888，你不领就要1388，记住啊，关键词是铁三角。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